0: 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产替代再提速，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突破高端光刻胶树脂关键壁垒；
1: 去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0: 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1: 区领导领办督办，区政协2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科创板上市公司8亿时空的全资子公司，时光半导体自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便肩负着破解关键材料卡脖子难题的使命。而在其身后，我区正以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为目标，构建起一片滋养自主创新的丰沃土壤。在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精密设备高速运转，国内首条百吨级半导体 KRF 光刻胶树脂高自动化柔性量产双产线即将进入全面投产阶段。一场围绕

0: 半导体材料国产替代的攻坚战正在这里从蓝图变为现实。
1: 我们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是八一时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我们聚焦于在国产半导体材料上面去发展。 那目前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是高端的光刻胶树脂这个材料。那么，当前国内的高端光刻胶树脂主要都依赖于日本、韩国的进口。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具有高端光刻胶树脂国产化能量产能力的厂家。 我们一期建设产能，光刻胶树脂有50吨每年的一个产能，那么光敏聚酰亚胺也是50吨左右的一个年产能，我们目前的二期的项目已经开始在建设，那么二期项目呢，我们在高端光刻胶树脂这一块的产能会大幅的提升，预计会相较于一期有将近20倍的一个提升，达到800吨左右的一个年产能，那这部分产能基本上可以 满足我们国产的光刻胶树脂的一个主要需求了。我们的这个高端光刻胶树脂，基本上是属于打破了日本、韩国的技术垄断，国内首家能够做到的一个KIF 光刻胶树脂这样的一个水平。 区里明确提出了要打造国家级的新材料产业基地，也形成了一套体系性的目标和打法。这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成长的土壤。我们企业也希望借助于上虞发展新材料产业基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良好的政策，发展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的领军企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7月20号上午，
2: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区人大机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相关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副主任方静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体会议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奋战三季度、跑好下半场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抓好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晰了实践路径。全体人大干部、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在把握精髓、对标看齐上走深走实，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省市区最新部署、吃透内涵、联系实际、全面覆盖，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会强调，要立足人大职能优势，在服务大局赋能发展上主动作为，要找准监督切入点、履职发力点、服务贡献点，抓实进度，紧盯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科创平台运营、产学研深度融合、低碳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打好视察调研、执法检查、专题审议，跟踪问效组合拳。 要抓准角度，稳妥有序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倒排人大年度重点工作进度，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亮点与经验，科学谋划明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工作思路等，要抓出高度，迭代升级人大履职阵地与工作机制，专班化推进区人大代表联络总站提质建设，持续深化人大工作创新。 要淬炼作风严守底线，在固本素心、实干争先上树好标杆，要以省委全会精神为引领，用好的作风来贯彻落实，牢固树立争先意识，大力弘扬六干作风，用好的精神来贯彻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持续建强四个机关，深化与一府一委两院常态化沟通联动，要用好的面貌来贯彻落实。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协官，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以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7月20号下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 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
0: 会指出，省委十五届九次。

0: 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就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系统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全面部署。 主题鲜明指向精准，为政协履职提供了方向指引和重要遵循。全区政协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政协履职思路和实际行动。 会议要求，要坚持深学细务、深刻领悟省委走前列、做示范的高标定位，抓发展、强创新的战略定力，以及务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牢牢把握六个方面关键要求，重点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四个把握好的实践路径，四方面全面尝试的系统安排，切实把握精神实质。 要坚持围绕中心、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和市委区委部署要求，围绕背景战略理念开展宣传宣讲，切实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把社会各界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创新浙江建设的目标任务上来。 在助推创新上与重点任务上下功夫，优化完善协商课题内容，紧扣创新生态、绿色转型，聚升智能等项目重点开展履职。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坚持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化一线履职实干争先，持续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动履职平台渠道载体优化迭代、释放效能，不断擦亮有势好商量，请你来协商品牌，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奋斗姿态，奋力推动我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会进一步推动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促进提案办理落实和成果转化。近日，巨领导深入开展"领办督办"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活动。巨领导牵头领办，100号提案，关于破解青春婚育高成本低意愿困境，激发青春之城婚育潜力的建议。委员们建议要加强婚恋观教育引导，在家庭和学校中开展婚姻观教育，帮助青年树立健康正确的婚姻观。要夯实青年发展基础，保障公平就业机会，持续推进教育减负。 要优化生育服务保障，推广人性化分娩服务模式，推动相关筛查纳入免费检查项目。要健全约束激励机制，将生育友好指标纳入部门和企业考评体系。要降低婚育成本，出台针对性补贴政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会指出，要优化全周期政策支持体系，围绕婚恋、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各环节，根据社会发展新情况，及时动态调整配套政策。要切实减轻婚育家庭负担，充分发挥我区公办幼儿园数量全省领先的优势，控制收费标准，持续降低教育成本，推动托育服务向低龄延伸，缓解家长育儿压力。 要聚焦青年实际需求，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创新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青年婚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区领导牵头领办"101号"提案，构建产城发展新模式，加速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委员们建议。 当前我区城市发展面临老城区功能疏解与品质提升的双重课题，要从规划策略转型、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公共空间激活等方面破题，尤其要注重立足上虞历史文脉与区位优势，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找准城市定位。 同时，围绕老城换新、原拆原建、配套设施完善、闲置边角地块激活利用等议题深入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会议充分肯定提案办理成效，强调城市更新事关发展大局和群众福祉，各部门要坚持规划引领、策略转型，以优城思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侯过就是恐守而归。
1: 同志们，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政策我们当然要讲，但是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0: 征粮工作这个方法呀，要经常地搞搞总结，多依靠那些农村的群众，多团结农村那些有知识的和开明的士绅，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总的来说啊，在工作中要多多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任何工作都可以战无不胜。
2: 不信，
3: 嗯，
2: 别想太多了，会有办法的。
3: 嗯，我知道。我先走了，加油！加油啊！
4: 好。
3: 妈，我走了。

0: 啊？
1: 你管他做啥子？
0: 新闻上写的是我儿子的嘛，我多少让左邻右舍都看一下，我儿子好能干。
2: 我不晓得啷个说啊。
0: 我又啷个了嘛？哎，我跟你说啊，你爸爸现在工作也积极得很，干的可以说是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的。他现在进步了。
1: 他忙啥子？
0: 他忙得很，他现在天天带起煤老坎儿一起抓地下烟管，早晨6点多都出门了，努力的都见不到人影儿。
1: 他都是假的，他都是想升官。
0: 我说你个娃儿啷个油盐不进啊？你现在对他那么大的意见，
3: 他现在不是旧警察了，是公安了，
0: 你啷还是那个态度啊？他对我们家头有恩。
2: 有啥子恩吗？
0: 你那是
3: 不行。
1: 你来做啥子？
3: 我来采访你。哎，
0: 曾记者，好久不见了。是你来独游街过春节，我见过你的。我听人说你是个大记者哦，你是来采访我们不先的。哎，他是不是又受到首长的表扬了？
1: 哎妈，妈，你去忙噻，去忙噻。
0: 哎哎，你们坐，你们坐。
1: 哎，要得要得。

0: 采吧。听说你们这次川西征粮队有个支队出师不利，对于如此重要的任务，你们竟然交了白卷，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1: 我能有什么看法？重新考试，重新交卷。
0: 邓书记说，征粮和剿匪是咱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谁也不能懈怠。这次你们竟然失败了，那是不是你们在工作上出现了疏忽？懈怠。
1: 当你还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们懈怠、疏忽、不愿意吃苦，因为征粮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0: 这是针对共党粮食困难的一整套计划。只要不认罪乱大谋，除了经济上的突袭，还要让西南各省边境的爱国军人也都行动起来，连环。
1: 第二，有商人恶意的囤积居奇。第三，敌特分子蓄意搞破坏。邓书记。
0: 对，拒绝这三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嘛。那我就说两句。这个西南地区收支不平衡啊，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各企业现在都逐步的在复工之中所造成的。啊，只要按部就班的继续下去。 很快就会消除掉，这也不是什么主要原因。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两个原因啊，就比较麻烦了。到底是单纯逐利的投机商，还是敌特分子，甄别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而且我们处理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啊，有个主意，提出来跟大家伙儿一起讨论讨论。 不管是铤而走险的投机商，还是敌特分子，他们在黑市买白米、棉花的时候，他们为了躲避我们金融稽查，用的大多数都是银元。坏的一方面呢，这是增加了我们追查的难度。那好的一面呢，银元出现了。
1: 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抓手，霍老总说的对头哦。干脆我们就用人民币的使用当突破口，来他一套组合拳。首先，对那些在市场交易中不是用人民币的米贩、面商予以严厉打击，让他们在黑市中。 赚来的钱，在合法市场又用不出去，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一来，那些纯粹的投机商就会主动的杀手，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暴露出来，让我们有的放矢。
2: 书记，我有个问题。如果我们跟这些人，
1: 真的要在金融市场上开账的话，那咱们的人民币储备会不会是一个问题？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向中央求助呢？这一回就不要麻烦中央了。我刚刚说了嘛，来一套组合拳，第一拳打在合适商人身上，而另一拳用在增粮上面。也就是说，
3: 让那些地主、富农用人民币的形式来较量，这样一来，我们人民币的储备不就充足了吗？
4: 好，有了小平同志这一套组合拳，我们就可以跟这些投机商啊、敌特分子打一场两白战争了。两白战争，大米和棉花都是白的，这个称呼
1: 生动形象，
5: 光靠这两拳还是不够的。要打赢这场粮别战争，还必须保证各地政府的粮库、粮食储备充足才行。
6: 经过增粮队向重庆调运部分储备粮进站，但又充足才好打仗啊。
1: 看来各个增粮队要加把劲儿喽。

0: 想这么大规模的粮食运输，想要完全骗过土匪的武装，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后天就要出发，如果这个时候从军区调派大部队，时间上也来不及。
1: 后天的时间太紧张了。
2: 对啊。任泉，我有个想法。

0: 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搞分批运输啊？后天先运输少量的粮食，让土匪难以阻截，还可以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
1: 岳老师，咱们这次是紧急调运，说明重庆急需这批粮食。
2: 是
1: 啊。我有个主意，咱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暗度陈仓，这是个好主意。
3: 是个好主意。
1: 从遵义到重庆，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条走陆路，有马车和汽车相配合；一条呢就是走水路，这样还可以骗过土匪，防止偷袭。
2: 水运不错，
4: 我觉得可以试试。
2: 水路很安全，没错。
0: 水运嘛，安全是安全，可是时间上恐怕会晚几天。
1: 的确，我们走水运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振泉，我好像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表面上咱们走的是水路，实际上咱们走的是陆路。
1: 岳老师明白我的意思。
0: 哎，我觉得咱们现在得赶紧敲锣打鼓的把这个消息给散出去，好让敌人赶紧在去往乌江的路上阻截啊。
5: 对，
1: 岳老师说的没错。今天我就一个原则，今天在场所有的干部必须保守秘密。
6: 毛局长，运筹帷幄，老兄你指挥若定。这回我们不光有大米、棉花扰乱市场，更有救国军在外军事打击。共产党本来在西南就立足，
7: 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们买不到米的，哎呦，看来今天是买不到了。
1: 对，我们回去嘛。哎，
2: 我还得还存点棉，到时候分点给你们。走走走走，
3: 回去回去回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简直是没道理。哎，都回去都回去啊！
4: 现在嘛，走，我们去一趟新华日报社。这两天呢，我们走了之后，大杨沟、朝天门这两个商品集散地，发现呐，虽然白米的价格每日一涨，但随处可见的是老百姓依然排起了长龙哦。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白米啊，是老百姓每日要吃的东西。 白米的价格一涨，所有粮食都要跟着涨。白米价格的暴涨，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民生了。同志们，我们想要打赢这场粮币战争，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5: 可是邓书记，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告诉群众，政府一定会尽快稳定粮食的价格，但是效果就不是很。
4: 宣传单位如何办好报纸，如何服务好社会发展，不能简简单单去采录政府的文件。我们要考虑到群众他们看完之后能不能接受。对头。我建议啊，从明天开始，在新华日报上每日刊登重庆主要市场的米、面、油、蔬菜的价格，让老百姓清楚的知道当前的形势，避免。
2: 被谣言所蛊惑，曾姐，
0: 哎，你这个小面咋个回事哦？分量越煮越少了，菜也只有两根。哎呀，老李，你晓得噻，现在米面都贵，哎，成本刹不住。
2: 米价贵才来吃面，结果现在面都吃不饱。
0: 哎哎，过两天我再补你一两。哎，不好意思啊。
6: 包子里面说焦厂口的白菜便宜，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买一点儿。要不要得哦？要得要得要得。你们说那个面馆还啷个开嘛？
0: 孙浩，你说这个米价到底还降不降得下来？
6: 报纸上天天说是特务在搞破坏，说政府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稳定米价。问题是这个短时间是好长时间嘛？
7: 我听说那个米面还要涨噻，屋头多囤起一下，不吃亏啊！岳老师，这批粮食可算是送到了。
8: 沈泉，这次多亏了你，想出了兵分两路的法子。
7: 不知不觉，他们川西的情况怎么样了？
9: 我们回重庆见。
8: 嗯。哎。
10: 包里有干粮和手电，拿来。不用了，你们一路上有我更需要的。拿着吧，路上用得到。
11: 今天会上你多说一点啊，我最后告总结。
12: 书记来了。
13: 书记，你们来的好早哦。
4: 我们这不是给您送好消息吗？哦，
13: 您看，
4: 山东的第二批应急粮已经在路上了。好，贵州的粮食运达重庆了，我们的粮备战争第一枪就要打响了。
14: 好消息我是送到了，
4: 可是下一步该怎么走，还得请您指示啊。从明天开始，政府所有粮库恢复市场供应。
15: 书记，万一不法投机商趁机大量买入呢？
16: 是啊，怕的就是他们不买，只要他们能吃得下，他们要多少我们供应多少。
4: 对头。
17: 书记，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手啊？
4: 以10天为限，10天。

0: 丝毫减分效，政府粮库保障粮食供应，理所应当嘛。文先生多虑了，
1: 可市场上米价还在涨，
0: 这对于原来说不是好事吗？放心，我们联手的是十几家粮店，还有实力雄厚的几大商企，粮食、棉食。
2: 都捏在咱们手里，继续跟进。
1: 冬夏，报纸上一直说政府要整顿米价，我看不如咱们见好就收吧。
3: 你就信我的吧。当年我玩股票期货的时候，出了名的看得准。
2: 这次就听我的，没错，
1: 大量买进。
3: 好的。
4: 粮库放出去的粮食，迅速就被投机商吸纳了。书记，要不咱们还是先亮光一马？
5: 不着急，这才两天时间嘛，要稳住，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
4: 他们涨啊，我们也涨，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5: 这就像牛过了火，拉牛尾巴是拉不回来的。
4: 要牵住牛的鼻子，他才会跟你走。说好四天，就四天，听我的。第五天，两家葬。大家好，双双。
6: 哎。
7: 我这儿呢有些茶叶，给大家分一下，拿去啊。
6: 要得。谢谢。现在啊，什么都贵。给。
7: 文先生真是太大方了。 是啊是啊。
6: 我们昨天在国营粮店买多米了。
7: 哎，我家堂哥呀去晚了一点点，又被私营粮店买完了。
6: 我听说明天还是早要出米，大家早点去买得到。
7: 哦，好，
6: 他家
7: 先忙啊，我先走了啊，
3: 谢谢
6: 谢谢师傅。
3: 我的呢？
6: 哎，不好意思。
8: 第八天，两家葬。

0: 高啊，实际上啥子都在涨价，连灯泡都涨到2块多钱。哎呀，我在想，是把面价调一下，茶水也调1块钱。
1: 都是街坊邻居，你这么涨钱，今后都不好意思跟大家摆龙门阵了。
0: 你说的那些我晓得，问题是现在菜钱、佐料、本钱越来越高，哎，我连泡菜都快泡不起了。再那么下去，我那小面馆是开不下去。
1: 开不下去就关了。
0: 啊，说关都关了。
2: 启存。
3: 都不上，明天刚好4天。
4: 你的意思该出手了？
3: 对头，明天开始啊，桂英粮店的米价统一调整，7元1斤，无限供应。
4: 明白，马上安排。
3: 红尘在城楼。关上了琴，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5: 晓得噻，
6: 哎呦，这都是冰凉的呀，是不是买凉去了呀？
5: 娘家已经连涨9天了，没发货了。
0: 哎呀，烧好以后开水啷个了嘛？不在这抱怨。
5: 你买的啥子？
0: 大米噻。
5: 哎，你啷个啷个有钱嘛？买恁个多米哦？
0: 政府粮店买的，7块钱1斤。而且不限量供应。
7: 哦，
0: 我跟你说啊，现在面粉也降价了。
7: 真的啊？
0: 不喝开水了呀？
8: 近千万的损失啊，7块钱1斤，这是扒我一层皮呀！
9: 东家，您当初说富贵险中求。我这心里就打鼓得很。
8: 照你这么说，你还怪我了？
10: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东家这次只是运气不好。
8: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呢？真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会打仗，搞经济也是能手。我太低估他们了，这往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9: 东家，文某倒是有个提议。
8: 说。
9: 咱们这次失利，是因为摸不清、摸不准政府的动作。一旦咱们要是有了内部消息，那将来做起事来，有点灯照路，不怕落黑了。
8: 什么意思？
9: 小姐有个朋友，是共产党里面的干部，就在财经委里工作。一旦能为我们豫园所用，咱们也不用随时听商会那边的消息了。
8: 小姐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9: 哦，叫蒋明玉，是你侄子傅仲元那边的关系，我还见过几次。是个聪明人。
11: 还真是一夜黄金一夜纸啊。
12: 何老总，接下来的两别战争另一半就靠你们成都了。
13: 成渝通道已经扫清，川南跟省外的棉花已经入库了。
2: 我们已经摆好架势，要跟他们好好的比一场。
7: 好哦，
12: 接下来就辛苦成都的同志喽。
2: 哎，要得要得，回头见。
13: 何老总，嗯，棉花交易机制从今天起开始施行了。
14: 哎，这样一来呀，整个四川地区的棉商都不敢再继续囤积居奇了。
2: 传我命令，明天开始平价抛售棉花。
13: 是。
9: 请进。
15: 爸，你怎么来了？
8: 你会贵客，我能不来吗？
3: 傅先生。
15: 啊，爸，这是蒋明玉，我朋友。
8: 朋友？
16: 啊，对，我是财经委的干事，叫蒋明玉。
8: 嗯，没想到你和我们岳叔还是朋友呢。坐吧，
15: 爸你也坐。
8: 我这个人呢，最爱惜人才，尤其是那些懂经济、懂生意的人。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多探讨探讨。
17: 我们等了这么久，他该不会不来了吧？
18: 不会的。
17: 哎，来了。
3: 邓书记好，邓书记好，我们又见面了。
19: 对头啊，对头啊，感谢你，把你请来。
3: 应该的。
19: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先生。
20: 邓先生好。
12: 我们共产党不叫先生，叫同志。

0: 叫我小平同志就好了。
1: 小平同志好，
0: 各位专家好。
2: 邓书记，给你介绍一下，那是原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
0: 常所长好。
3: 小平同志好，
4: 那是原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罗生巡。
0: 罗所长好。
5: 小平同志好，
4: 那是原云南地质调查所所长邓玉书。
0: 邓玉书，一家人哦。
6: 小平同志好。
0: 你好。
4: 那是原西康地质所所长崔克信。
0: 崔所长好。
7: 小平同志好。
0: 年轻有为哦。各位专家，我应该前来向大家问个好。今天是群英荟萃哟。我们党下定决心要开发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而矿场开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家放心，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一定为大家做好服务。
6: 好，太好了。
8: 主席啊，小平同志到了。
0: 主席好。
9: 小平同志你好啊，来坐坐坐。
0: 好，
9: 走吧。
0: 好。
10: 你在主政大西南这半年当中啊，在各个方面的成绩都很好啊。啊，
8: 尤其是你和贺龙同志的两白战争打的是相当漂亮啊。
0: 哪里有，我这半年呢深刻地感受到建设的不易和重要哦。就像主席去年说的，进城赶考，要做好人民的学生喽。
9: 你提出来的保护私营经济，我还想多听你说几句啊。
0: 好，就目前来说，西南地区国营经济门类比较狭窄，没有办法全面保障建设和群众的生活需要，再加上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影响到了人心安定。
8: 是啊，之前主席和陈云同志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西南呐，全国的私营经济情况都要好好的盘算盘算呢。
0: 是的，从2019年的经济数据，足见私营经济的重要性。保护私营经济就可以补充国营企业的不足和空白，但是也不能让私营经济像过去江关时期那样无序的发展。
10: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0: 还没有想好。我先说一说。一方面，我们以国家订货和银行贷款的方式，帮扶私人资本的发展，帮助他们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呢，我们以稳定物价为基本原则，规范他们的发展，扬长避短。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除西南四省的粮食物资，华东、华中各兄弟省份支援的皮大衣、皮毛鞋、雨衣、帐篷等物资已经陆陆续续在乐山集结。贺老总的意思是，目前乐山的运力远远不足，恐怕难以及时补给十八军的进藏需求。
3: 好，给胡老总汇个电报，可考虑从军区调配三个汽车团、三个辎重团，公路没有修道的地方换成骡马、牦牛来拖，绝不能让十八军因为补给问题影响进藏。毛主席都说了，必要的时候可考虑空投的方式保障补给。
4: 是。

0: 有空的时候跟你探讨探讨经济和生意。你今天来的刚刚好，我们有一个小疑问，想请你给解答解答。
1: 解答谈不上，傅先生，您请讲。
0: 我听说政府现在正在大量采购皮毛鞋和厚棉衣，我们豫园也想采购一批，以备不时之需。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1: 傅先生，千万不可呀！
2: 这批物资是供给十八军进藏的军需品，
1: 如果这时候囤积居奇的话，恐怕比之前那些白米、棉花市场上动手脚的投机商下场会更惨。
3: 那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损失了？
1: 哎呀，机会自然要抓住。据我所知，豫园旗下有一个棉纺厂和造纸厂，如果尽快复工的话，还能为进藏物资做贡献呢。
0: 可这棉纺厂和造纸厂已经停工将近2年了，复工哪有那么容易啊？
1: 现在政府啊，十分支持各大私营企业复工，特别是关乎民生的工厂，对此类工厂有很多政策扶持。如果傅先生需要，手续上我可以帮忙。
0: 像小蒋同志这样有见地的年轻人呐，就是我傅某愿意交的朋友。
4: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中央为什么批准西北的天南铁路、西南的成渝铁路，就是为了让蕴藏在西北、西南地下的宝藏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来，请。来，坐。

0: 邓书记，我们看到成渝铁路开工的消息，大家都很振奋，也很有信心。我相信我们西南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很快都会见成效。
1: 好啊！过去啊，兵荒马乱，人心不齐，没有办法把这些宝藏啊开发出来，为人民、为国家造福。我们这个西南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以后啊，宝藏的开发。
2: 我看谈，人中道远喽！黄先生，张先生，等到咱们成渝铁路通了车以后，我们还要修建更多的铁路。有了铁路，咱们西南地区的矿产开发出来以后，运输的难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啊！
3: 要想把新中国建设成工业强国，这能源的勘探、开采、运输，这都至关重要。但是，有各位专家在。
1: 我们就不愁把西南建设成为未来的能源基地嘛！啊，未来是光明的，但是邓书记、何老总，我们目前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探矿必须的钻探机啊，十分缺乏，正所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事情啊，我跟何老总都商量好了，西南军区后勤部。 将贵民党遗留下来的卢泰金刚式钻机交给你们使用，东西哦已经在来的路上喽。谢谢邓书记。
4: 这份入党申请书写的真好，真挚。
5: 坚定，请坐。是。其实，在镇江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深刻。
6: 无论再苦再难，都没有打消你建设大西南的决心。而且到了重庆以后，
5: 劳心劳力的建设重庆的医疗事业。
6: 我其实一直以女革命家秋瑾作为我的榜样。
7: 我想为新中国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8: 说得好，你回来了，
9: 吴主任，忙部先向您报道。

0: 就好。沈腾同志以后需要一个入党介绍人，
1: 用任刚。
2: 当然。
3: 沈科同志一定会是一名优秀的党员。
4: 谢谢你啊，不先。
5: 你们两个人的进步我都是看在眼里。
6: 不先，这次川西征粮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好。
5: 党组织决定调你去101钢厂担任军代表，以工科科长的身份全面整改工作，全力恢复生产。重点任务是保证成渝铁路钢轨的生产。
3: 保证完成任务。
7: 今天儿洗一下澡，不是星期天儿，我弄快，你亲自出摊
8: 儿。哎，老卡，不许瞎叫啊！我现在是人民公安，不许再叫我长官了啊！
7: 哎，你为啥在今天不上班吧？
8: 今天我放假，五一劳动节，劳动人民的节日。
7: 哎呀，我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哎。
8: 老卡啊，不要再抽了，现在全民禁烟。
7: 好，我那个是自己捐的叶子烟嘛。
8: 骗鬼呢？啊，这里明明掺了鸦片烟。你，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可都是违禁品。
7: 不是，老郭，我们挑水不容易噻。再说，这点儿没得事。哎，我要不抽两口，这五条腿肚子大惨点儿，没得力气吧？
8: 所以说，老坎不能再抽了，再抽会要你命的。
7: 我再抽两口，看，我再抽两口。
8: 啊，能拿，拿过来。老卡，你当人民公安的面，你抽大烟。走，跟我走，走，跟我走一趟。
7: 我抽两口。
8: 走。
7: 哎，小心！
9: 哎呦，哎呀，
10: 欢迎欢迎啊，欢迎！
11: 你好，
10: 好，好，好，欢迎，
12: 你好，
10: 王老师，你好，
13: 何校长，
14: 欢迎欢迎。
15: 这位何校长，可是当年同盟会的那个元老。奎元先生哦，
16: 哎呦，伯承兄，你还记得我哟？
17: 我还以为身居高位的伯承兄都记不得老朋友了。
15: 真乃，我们相识啊，是1919年，一哈30多年过去了，
17: 好快哟，这个时间。哦，
15: 今天是又逢盛世，你是个著名的诗人呐，你要留下篇章哦。
17: 好，没得问题。
18: 中华新纪元，胜利歌有余，共饮联欢酒，侵犯建设书。
17: 好，
19: 把酒言欢，大家随意哦。
10: 不随意哦。
6: 我们商会的非常感谢政府这样啊，给我们的贷款都超过1000亿元了，这种扶持是实实在在的啊。现在重庆的私营企业复工的已经超过1400家了。
18: 我们这个国家即将结束战争，转入到和平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啊，建设一国，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啊，就必须坚持工时兼顾、劳资量力。同时啊，政府还要坚持扶持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

0: 贷款是银行拨的，应该修改进银行。明玉啊，101工厂马上就要更名为重庆钢铁厂了，
1: 我们的工作必须抓紧。啊，你看啊，这个协作小组都是技术员，我想以老带新的方式，熟练工带着新手，你觉得如何？
2: 一切以文科长的计划行事。
1: 沈哥，都交入党申请了。
2: 你呀，写份申请书。
3: 我也在进步呀，但入党申请嘛，得缓缓。哎，整个新疆大区的本文干部每个月要交部分的救济粮和津贴、救济失业工人，我薪资每个月都不够花。
2: 每个月薪资都不够花的
3: 啊？你一个人花多少钱呀？
2: 也没说是一个人呀。
4: 林江学长，你终于来了！感谢你给我写的那几封信啊！哎，
5: 那就好。林江同志，哎，欢迎你啊！哎，你这个脸，
4: 我这个，我是一直在西南铁路工程局。
6: 终于可以圆梦了。是啊，林江同志，欢迎你回来，和我们全体四川人一起圆这个多年的铁路梦。来，请。哎呀，重庆这个天气呀，刚5月份就热死它了。哦哟，
7: 现在你还打着瞌睡吗？
6: 死老王，他没老坎儿抓走了，现在送水的钱都涨了。哎，那个老坎前段时间不是帮你们家老王抓烟馆吗？哪能又被抓进去了呀？啊，
7: 我们家老王也是好心，送他去收容所接待。
6: 哎呦，侬屋里向的老王啊，老好啊，这是好事体呀！难怪今早起来我就觉得空气又老好啊。
8: 自从住进了这个毒油街，就一直闻到了一股鸦片一的味道。哦哟！哎哎哎哎哎，
9: 梁太太，你我说那个鼻子啷个比狗鼻子还灵吧？啊，我都没闻到。你哪能说话哩？你小子可是懂。
8: 我今天来这儿呢，是代表政府看望一下大家，了解大家在这儿的生活情况，同时告诉大家，在这儿的一切衣食住行。
9: 都由我们政府来承担，大伙儿这一点可以放心啊。吴主任，哎，梅老哥，您说，
10: 我倒是想问一下哈，我们在这里待好久了？
9: 哦，待多长时间是吧？
10: 啊，对对，待多长时间？对对对，
9: 大伙儿只要基因成功了，随时都可以自由离开，啊，随时。
10: 吴主任，哎，你给说一下。
9: 放我回去噻！我要下了一些讨生活嘛，我都是有点眼劲儿，没干啥子伤天害理的事情。哎，你给说一下，让我回去要不要得嘛？梅老哥，您先坐。看来大家对我们收容所可能有一些误解。收容所啊，不是把大伙当成了囚犯，是为了挽救大家。大家都知道，鸦片。 不光韬光了我们的血汗钱，还残害我们的精神，把我们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收容所的诞生，就是为了让大家戒掉这些恶习。等大家戒除了烟瘾以后，我们还会教大家文化知识，让大家在新社会真正意义上当家做主。西南局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为了大伙考虑，也是真的想让大家。 在新社会里边，变成我们的主人，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10: 吴主任，学知识学文化，哎，我那个大了。

0: 这个烟瘾，对不对，醒吧？那怎么不能行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志者事竟成，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大家在这儿安安心心，只要把大烟戒除了，以后咱大伙儿就全是文化人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报告首长，空军部队立案。是啊，就是再困难，也要保证金帐部队的补给啊，绝不能让四八军。 因为此番传一定问题，影响金帐任务，这个空投任务必须要完成啊。可是，咱们空军刚刚成立不久，这康藏高原可是号称高原脊背，
2: 雪域高原，峰岭万千，气象多变，号称是生命的禁区。当年就是。
1: 美国人的飞机在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也是望而生畏的。美国人完不成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不见得完不成。困在甘孜地区的先遣部队锻炼好多天了，这个时候不依靠空军的通知，恐怕不得行哦。
3: 对的，告诉空军的同志们，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必须克服，要相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补给紧张的部队。
4: 是。
5: 哎，这多拿点，再来一首。
6: 这个，
5: 对，
6: 够了，谢谢啊，谢谢。
5: 真是。
7: 我听说啊，咱们的空军飞越了高原，已经把物资和粮食都空投到甘孜了，所以说我们的空军。
8: 就是牛，咱们的进藏先遣队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哎，
7: 蒋明玉，你们来了？
9: 你最近干嘛呢？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7: 我，哎呦，不是明玉啊，你最近又借钱，又那什么的，你不会出事了吧？
8: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我啊，这精神面貌，能有啥问题啊？
7: 他精神面貌确实不好。
9: 你什么病？
10: 蒋明玉，你对剑，你如实招来，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11: 谈恋爱？那跟谁谈恋爱去了？
9: 可是沈科了解我呀。
12: 你看吧，谈恋爱了啊！班禅堪布会议厅已经来电。
13: 希望我们解放军能够迅速的解放西藏。好啊。但是，最好的选择是和谈。中央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呢，必须要恰当。我看呐，第一条，就是要避开英美势力的钳制。嗯。
14: 我马上写封信，请老朋友给大霍夫亲自去走一趟吧。
15: 哎。
16: 喝杯茶。老板，来两杯缙云山甜茶，再来一杯玻璃茶。
17: 要得。
18: 玻璃茶是什么？
19: 四川特产。
18: 哦，那我也要尝尝。老板，我也要一杯玻璃茶。
3: 哎。
20: 郭司令员啊，看来你对我们四川的玻璃茶还有兴趣的嘛？哎呀，
21: 没喝过，尝尝嘛。好喝得很。啊，走，玻璃茶来喽。玻璃茶，玻璃茶，请慢用。
20: 谢喽。
18: 这不就是白开水吗？
22: 对头，
18: 还是这个。

0: 好好喝些。黄老总，这个玻璃茶的来历啊，跟你讲一下。想当年呐，我15岁，在重庆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因为穷，上街只能喝玻璃茶，就是白开水。哦，
1: 当年喝玻璃茶的小伙子。
0: 那现在可是我们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哟！哦，喝玻璃茶喝成了大官喽！二位老总，白开水最养人喽。我们三个注重西南，就要像这个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

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陶瓷史，有一个费尽了千年的陆龟蒙猜想。唐朝诗人也是农学家的陆龟蒙写了一首咏赞越窑瓷器的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不难解，只是这题目费思量。秘色乐器，秘色是什么样的颜色？由于秘色瓷专使宫廷，并久已失传，千百年来，陶瓷家们面对秘色之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1年8月24日，陕西扶风县法门寺，这座始建于东汉末年，重建于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的宝塔，在经受了两次大地震后轰然倒塌。

0: 五年后，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意外发现了佛塔底下的唐代地宫。2499件国宝重器重现人间，其中有14件精美的瓷器。对照地宫树立的雾障碑记载，竟然就是世人苦苦寻觅了千年的秘色瓷。
1: 世界文明的交流发展。

0: 这 Mises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直到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出土了十四件的一个密舍瓷。那么到2016年，上林湖后四坳这个窑址正式进行考古发掘，那么就是揭开了千古的谜底。后四坳这个窑址就是生产密舍瓷的窑厂。宋代以来，很多人追问的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么密舍瓷的产地，就在浙江慈溪的上林湖畔。
1: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改变天然物质制造新材料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在此基础上的瓷器，则以更纯的瓷土、更高的温度、更致密的胎体，创造出了类玉似冰、冰清玉洁的中国瓷器。
0: 瓷器的这个运输啊，一般都是用水运为主了。从那个湖口出来，就可以进入东横河，拐个小弯，进入这个姚江，也就是浙东运河的一部分。那么向东呢是明州港，那就是外销的路了。向西呢是到杭州，然后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再运到中原地区。
1: 后来中国著名的瓷窑都留有越窑青瓷的胎记，江西湖田窑、河南汝窑、陕西耀州窑等。随着中国瓷器的出口，它促成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瓷器生产，并深刻影响了欧洲市场的变化。因此，瓷器被史学家们誉为人类进步的催化剂。中国大运河沿线诞生过许多如同越窑青瓷这样的影响人类进步的催化剂。与世界上其他著名的运河相比，注只是一条漕运的河，更是一条中国文化的河。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汇入钱塘江，流向杭州湾。溯江西上大约7公里，江南岸的西兴是浙东运河的起点。由此东向200多公里，到达宁波三江口，汇入东海。浙东运河，它还可以和另一个名字高度重合，唐诗之路。
2: 开掘运河的时候是出于这个战争的需要，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才发现这条本来用于军事的河流可以运送食盐粮食，可以这个河上出行。那么进入和平时期之后呢，文人学士们他要到吴越之地来旅游，这情不自禁呢就会写诗作赋，因此逐渐的运河就过得到和平之用。浙东运河是一条诗路，杭州一带的大运河也是一条唐诗之路，这样它就过渡到了文化河流、文学河流和诗歌河流了。
1: 全唐诗2200多位。

0: 诗人，有450多位，经浙东运河游历浙江众多风景名胜，留下1000多首诗作。而整个中国大运河，不也正是一条诗词的河流吗？唐诗对隋王朝的第一反应是慨叹兴亡，隋堤柳运河水亦是成为诗人们抒怀的对象。其中白居易的《隋堤柳》是此类诗作的代表。后王何以见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也许诗人看到了大运河作为水利工程造福后世的价值，皮日休便有这样的诗句：近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光阴流水，后来的诗人很少再关注运河本身的功过是非，河水浸透了他们的生活，人们的生计、前程、游历、甘苦，都离不开这条河。文人们借助运河之水，或抒胸中快意，或叫心中快慰。李白梦游天姥，一夜飞渡的便是杜甫所行经的鉴湖。张继《枫桥夜泊》，引得无数后人来到寒山寺，熬夜闻听这夜半钟声。麒麟塔边，刘禹锡与白居易相逢贺诗：“沉舟侧畔千帆过，鬓树前头万木春。”芙蓉楼里，王昌龄请朋友转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沧州的永济曲边，高适与友人共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越州的古运河畔，贺知章与儿童笑问，感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王安石《登飞来峰》，悟到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在金山寺留下一生最后的参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粒粒皆辛苦之所见，便是在运河岸的田野。生当作人杰的箴言，或是这夜航的船上。辛弃疾《二上京口北固亭》，成就怀古幽今的千古一唱。两岸民众哭诵文天祥，留下的英雄未死，心为碎的遗憾。如果说大运河是诗词的河流，那么中国的小说便是因运河而展开的了。运河兴起了城市，城市聚集了市民，市民的需求促成了小说的形成。
1: 最后形成的这些民生小说啊，很多都是民间故事来的。

0: 包括三国啊，很早的以前有很多版本，实际上不是很多版本，就是很多的说法，就这么大家讲讲讲讲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那么一直传下来以后呢，我们那些文人呢就根据他听到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以后，他再把它提炼精炼成为文字的东西，成为传世的佳作。
1: 当我们清理中国明清小说的历史背景、故事和作者的时候，发现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与运河相关。
2: 建安十三年三月初四的早上，在同三江开大营里向，大都督在狱，我诸葛亮亲来不同诸葛亮商量一桩事体。朱先生，你晓得我现在要同曹操打仗啊，而且水高的作战，顶好的兵器就是箭，但是现在我们营里向缺箭，请你先生猎物抗曹嘛，想把夺曹十万狼牙箭。说我就找十万只狼。
3: 读书人是个杂家，就是杂里咕咚的杂了，不一定要精，但你什么都要懂一点。你说了《三国演义》，你最起码对罗贯中有一定的理解吧？那么对罗贯中的历史背景要有所研究。罗贯中他是经历过正式的战争的，他是那个时候元末明初的起义军里面姑苏王手下的幕僚，范德新就是参谋之一，他是看见过当时的大场面，鄱阳湖之战，朱元璋是怎么跟陈友谅打。
1: 三国的历史早见于史记，但形成后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还是拜小说《三国演义》所赐。罗贯中之所以写得精彩纷呈，不能不说与他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元代中期，战争的创伤逐渐抚平，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都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才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罗贯中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对三国的历史升起浓厚的兴趣。
4: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他本人有志图王，就是有远大志向，帮助别人成就王业，甚至不排除自己去开创王业。这样的人才能关心历史兴亡大事呢。另外，罗贯中本人有行走天下的广泛的阅历。
1: 这里是常州运河边的古驿站皮陵驿，除了是制作木梳和篦箕的重要产地之外，它还是《红楼梦》故事的一个重要场所，贾宝玉和贾政最后见面的地方。那天乍寒下雪，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

0: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尽管是横空出世，喜好者仍然愿意寻找它的来源。据说这里才是孙悟空的老家。
1: 独特的桂黄川淮的这个地理位置，历史上呢素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泛的资源。那么《西游记》就是我们淮安人吴承恩创作，之前他就是听了很多说书的人的一些神话传说。孙悟空的原型就是源自于一个神话传说里的一个水怪，叫吴知奇。
0: 孙悟空脱胎于水怪吴知奇，这是一种说法，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确实是淮安人。而《水浒》所谓的岸边，那是运河的岸边了。
2: 梁山正处在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北京到杭州中间的一个位置，它就是梁山。因为石兰它是我们兴化白居厂人，他那个十九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29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然后就被他的郭子健的一个朋友推荐到这个运城县做这个顺导。在做顺导这2年，他就是游遍了梁山周边的一些城市，广泛的收集了宋江起义的一些事迹。然后到35岁的时候，他就中了进士，就被朝廷安排到浙江钱塘做这个新营。那个2年以后就辞职了，那个又到了苏州。苏州娱乐业比较发达，比如说他有那种瓦市，有这个画本，就看到了很多的水浒戏跟画本，跟他以前在运城收集的水浒的一些资料，他就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就开始构思写这个水浒。
3: 宋江平波了，打杭州，不管哪一路都要经过大运河来打的，主要的战场就摆在西溪。为什么摆在西溪呢？杭州城的东边是菜地，那个菜地地很松，马军进不去，不能打，这是东门。南门呢，房子很密，部队解不开。杭州城的西边是水，只有水军。西区有大面积的干地，就从古荡一直到留下，马军可以支撑，陆军可以布阵，所以主要的西打。
0: 大运河水土培育出多种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也培育出多种民间技艺之花。这些民间技艺广泛可至一个文化区域，窄小可到一个村庄家族。我们知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

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

0: 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期待再提速，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突破高端光刻胶树脂关键壁垒。
1: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区领导、领办督办、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作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巴亿时空的全资子公司，时光半导体自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便肩负着破解关键材料卡脖子难题的使命。而在其身后，我区正以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为目标，构建起一片滋养自主创新的丰沃土壤。 在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精密设备高速运转。 国内首条百吨级半导体 KrF 光刻胶树脂高自动化柔性量产双产线即将进入全面投产阶段，一场围绕半导体材料国产替代的攻坚战正在这里从蓝图变为现实。
2: 我们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是巴亿时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我们聚焦于在国产半导体材料上面去发展。那目前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是高端的光刻胶树脂这个材料。那么当前国内的。 高端光刻胶树脂主要都依赖于日本、韩国的进口，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具有高端光刻胶树脂这个材料。那么，当前国内的高端光刻胶树脂主要都依赖于日本、韩国的进口，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具有高端光刻胶树脂这一块的产能。那么光敏居前亚胺也是50吨，左右的一个年产能。我们目前的二期的项目已经开始在建设，那么二期项目呢，我们在高端光刻胶树脂这一块的产能会大幅的提升，预计会相较于一期有将近20倍的一个提升，达到800吨左右的一个年产能。那这部分产能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国产的光刻胶树脂的一个主要需求了。 我们的这个高端光刻胶树脂，基本上是属于打破了日本、韩国的技术垄断，国内首家能够做到的一个KrF 光刻胶树脂这样的一个水平。 区里明确提出了要打造国家级的新材料产业基地，也形成了一套体系性的目标和打法，这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成长的土壤。我们企业也希望借助于上虞发展新材料产业基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良好的政策，发展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的领军企业。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7月20号上午。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区人大机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相关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 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副主任方静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会指出，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体会议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奋战三季度、跑好下半场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抓好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晰了实践路径。全体人大干部、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在把握精髓、对标看齐上走深走实，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省市区最新部署、吃透内涵、联系实际、全面覆盖，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会强调，要立足人大职能优势，在服务大局赋能发展上主动作为，要找准监督切入点、履职发力点、服务贡献点，抓实进度，紧盯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科创平台运营、产学研深度融合、低碳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打好视察调研、执法检查、专题审议，跟踪问效组合拳。 要抓准角度，稳妥有序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倒排人大年度重点工作进度，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亮点与经验，科学谋划明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工作思路等。 要抓出高度，迭代升级人大履职阵地与工作机制，专班化推进去人大代表联络总站提质建设，持续深化人大工作创新，要淬炼。

0: 现作风严守底线，在固本肃新、实干争先上树好标杆，要以省委全会精神为引领，用好的作风来贯彻落实，牢固树立争先意识，大力弘扬六干作风，用好的精神来贯彻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持续建强四个机关，深化与一府一委两院常态化沟通联动，要用好的面貌来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以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7月20号下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省委15届9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就深入实施88战略、系统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全面部署，主题鲜明、指向精准，为政协履职提供了方向指引和重要遵循。全区政协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政协履职思路和实际行动。会议要求，要坚持深学细悟，深刻领悟省委走前列、做示范的高标定位，抓发展、强创新的战略定力，以及务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牢牢把握六个方面关键要求，重点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四个把握好的实践路径，四方面全面城市的系统安排，切实把握精神实质。要坚持围绕中心，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战略理念开展宣传宣讲，切实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把社会各界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创新浙江建设的目标任务上来。在助推创新上渝重点任务上下功夫，优化完善协商课题内容，紧扣创新生态、绿色转型、巨生智能等项目重点开展履职。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坚持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化一线履职、实干争先，持续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动履职平台渠道载体优化迭代、释放效能，不断擦亮有事好商量、请你来协商品牌，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奋斗姿态，奋力推动我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为进一步推动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促进提案办理落实和成果转化，近日区领导深入开展领办督办区政协2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活动。区领导牵头领办100号提案，关于破解青春婚育高成本低意愿困境，激发青春之城婚育潜力的建议。委员们建议要加强婚恋观教育引导，在家庭和学校中开展婚姻观教育，帮助青年树立健康正确的婚姻观，要夯实青年发展生育友好指标纳入部门和企业考评体系，要降低婚育成本，出台针对性补贴政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会议指出，要优化全周期政策支持体系，围绕婚恋、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各环节，根据社会发展新情况，及时动态调整配套政策，要切实减轻婚育家庭负担，充分发挥我区公办幼儿园数量全省领先的优势，控制收费标准，持续降低教育成本，推动托育服务向低龄延伸，缓解家长育儿压力。要聚焦青年实际需求，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创新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青年婚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区领导牵头领办101号提案，构建产城发展新模式，加速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

0: 委员们建议，当前我区城市发展面临老城区功能疏解与品质提升的双重课题，要从规划策略转型、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公共空间激活等方面破题，尤其要注重立足上渝历史文脉与区位优势，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找准城市定位，同时围绕老城换新、原拆原建、配套设施完善、闲置边角地块激活利用等议题深入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会议充分肯定提案办理成效，强调城市更新事关发展大局和群众福祉，各部门要坚持规划引领、策略转型，以优城思维重塑城市发展逻辑。老城区重点向功能完善、品质提升要效益，加快出台城市更新实施细则，每年滚动实施一批标志性更新项目，要聚焦群众关切，以自主更新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坚持民生与发展两本账统筹平衡，力争年内一至两个试点项目实质性开工，让原拆原建成为可复制的上渝路径。要强化系统思维和品质导向，以绣花功夫打通网络梗阻，激活闲置空间，打造好房子标杆，让城市更新既有面子更有里子。区领导牵头领办102号提案，关于加强经开区流动摊贩管理的提案。委员们结合园区实际，立足民生需求与安全管控重点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经开区企业集聚，务工人员众多，流动摊贩既存在安全隐患，也适配群众日常消费需求，治理不能简单一禁了之，既要守住安全生产、市容环境底线，从严整治违规乱象，也应充分考虑群众刚需和摊贩就业需求，借鉴先进经验，通过科学规划、规范引导、智慧管控，构建安全有序、便民利民的摊贩管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坚守底线思维，零容忍治理安全隐患，联合公安拉网摸底，清退化工区、主干道等高危点位违规摊点，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黑作坊依法整改，要秉持疏堵结合，连
1: 于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一枚银锭承载的远不只是重量与成色，更藏着百年前州县府衙、盐场码头、寻常百姓的赋税生计。位于曹娥江畔的中心艺术博物馆珍藏着200余枚清代浙江银锭，锭面深浅不一的戳印记录着铸造年月、银号、名号，还有诸多早已消失的古县地名，串联起一段真实鲜活的浙江古代经济史。而这般规模完整的银锭收藏离不开博物馆。
1: 以浙江银锭为主，浙江呢自古物产丰饶，商贸发达，各项税赋收入众多。清代浙江政府把收缴上的银两统一委托浙江布政使司颁发执照的银号或者钱庄统一开炉做成银锭，因此浙江银锭形制规整，成色好。五两银锭是浙江银锭的主流品种，我们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五两银锭为主。
0: 在银锭的世界里，戳印的多少藏着身份的密码。关注上解，地方留存，民间商用，三排、两排、一排，一字之差，去向天差地别。有的进入国库，有的留在地方充作军饷俸禄，有的则流通于市井商贸往来。
1: 上解锭就是上解到国库去的银锭，一般有三排戳印啊，它呈品字形的排列。那么这个银锭一般都是包括就是铸造的时间、铸造的商号的名字，还有一个钱庄的名字啊，像这枚会稽沈仁12年标准的官锭。那么会稽就是绍兴的会稽县，是个地名。那么沈仁就是一个工匠的名字。那么12年是个纪年，典型的上解锭。存留锭一般就是作为发布就是地方的军饷军费开支，还有办公费用俸禄这样一个也根本就是流程到地方的。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3: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还能用吗？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我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碰到荣天岭的人了。
1: 荣天岭？在哪儿？就在杂货铺旁边，我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撞到了两个荣天岭的人，差点撞上。 吓得我东西都摔碎了，幸好他们没有认出我。
0: 人没事就好。你看到他们去哪儿了吗？
1: 我没有，我不敢跟上去。不过我听他们说，他们好像要去江南找什么人。
0: 江南？找什么人？我不知道。
1: 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好像，买完东西就要回客栈，应该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不过，具体我就不知道了，我太害怕了，没敢跟上去。
0: 你可千万不能跟上去，你记住了，如果再遇到荣天岭一行的人，一定要避开，知道吗？知道了，
1: 吓死我了。
0: 别怕，人没事就行吧。
2: 喝口茶。行了，你就来找我爹，说是我同学就行，我也会跟我爹交代一下的。我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总算是很疼我，我的同学他还是会照顾一二的。你记住了？记住了。
1: 你找到了？找到了，
0: 他们刚刚离开客栈，不过我已经问到了他们的去处。
1: 是去福建吗？
0: 客栈的伙计说他们去了江南一带，我估计柔粉应该找到了新的线索。

0: 那你要跟去吗？
1: 要去的。虽然我最终还是会在福建遭遇卓不凡，但我还是想拿到更多的线索在手里。毕竟，我没有达摩封印，迟早门三刀会知道的。我需要多一些筹码。
0: 那我……
1: 我带你一起去。但我们说好了，我追击卓不凡的时候，你必须待在安全的地方等我才行。
0: 好，我收拾一下。

0: 你从扬州来的？我10岁就到了扬州，在云集班学艺，后来被卖到了京城，就遇到了江姐。都学了什么？
1: 弹琴、吹箫、画画、写字、吟诗、读书、打双陆、磨骨牌。那你算是一等的姑娘呀。都要学的。不一样，不一样。这二等的吧？ 能认上几个字儿，三等的连字儿都不用认，能学学做点心、做女工就行。能唱上两句儿，那就已经算是好的了。
0: 唱是都要学的，唱不好的话还要挨尺子打呢。
1: 这粉唱啊，总共有四大家：大同婆艺、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
0: 这个我有听姐妹说过。 好像说唱的好的话，命都会好一些。
1: 那你唱的算不算好啊？
0: 反正我命好。
1: 不过现在的大清可不比以前呀。以前你这样的，哪离得开扬州啊？哎，你家是哪儿的？
0: 我家在湘西。

0: 再说了，家里这么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
1: 不远，我马上要调任去福建了，从福建过去会更近一些。
0: 将军，你要走吗？
1: 不是我要走，是带你一起走。这次去福建呀，我那人不跟着，这一年半载的，他也不会过来烦我，我也不用再三天两头的去见我那个王爷岳父了。
0: 那我给将军做饭。
2: 婶儿，给我养的白白嫩嫩的才好，
3: 可千万别给弄粗糙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呀？
1: 明日一早。一会儿我得先回去，今天晚上得在家里做做样子。
0: 那么着急啊？那我赶紧收拾收拾。
1: 哎呀，收拾什么？全都置办新的，福建那边会安排的妥妥当当。
0: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书带上？
1: 这帮乱党写的禁书，你倒是看得挺上眼的。带着吧。
4: 好啊，太好了。
1: 夫人啊，你可真是太好了。只是这八闽之地又穷又苦，吃穿用度都不比京城，怎么能让夫人你去吃这个苦啊？
5: 你是觉得我不能吃苦？我觉得我可以啊，我也想去福建看看呢。
1: 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可看的？福建是又热又湿，蚊虫多，瘴气大，要是江南富庶之地，你不去我还得求着你去呢。
5: 你是不想让我去？
1: 当然不是，我当然希望我们夫妻能不分开，我就是怕你受委屈。
5: 我不觉得委屈。
1: 可我觉得你就是受委屈了。
5: 怎么会委屈？你是去福建任职，又不是打仗，你总不会是住在野外的军帐里吧？泉州府自古就是大港，我听说很是繁华。
1: 再繁华也比不上京城。
6: 好了，海潮，我知道你心疼乌兰山，可是他为人妻，应该陪你去夫人，要不然别人会说王爷的女儿啊就是骄纵。
1: 父亲说的是。
6: 前日我还说他不要这么任性，要陪你去，今日他自己想通了，你回来前他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
1: 我呀就是怕委屈了哥哥。

0: 你怎么在这儿？今天我得把他还给你了。你要去福建啊？嗯。何时动身？
1: 明日。如果柳林愿意继续住在王府也是可以的。你忙，他在王府倒是有人照料。不必了，已经很麻烦格格了。
0: 有什么可麻烦的？这个给你，还是荼蘼花香。许久没做了，前阵子有空就又晒了一些。福建产水仙，去了之后若是有暇。
2: 就试试凌波仙子好了。我就不问格格何时归来了。我不日也要公干前去泉州。你也要去福建？
0: 是。
2: 好啊，你要是去，能带着柳林最好，到时他还能找我玩。
1: 是啊，那你带我去啊，表哥。好啊，表妹。
0: 就要走了，我想跟你表妹说几句话，女人的话。
1: 好，我先回避。
0: 她要去泉州，她要去泉州。嗯。

0: 肯定是跟密藏有关，
1: 他必然会带我去的。
0: 那到了福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
1: 嗯，
0: 那万一我要是不能去找你，我就找个人去找你，到时我给个信物。你记住，如果有人拿这个戒指去找你，那就是我安排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
1: 知道。穆大人一直守着我，为的就是菩提院封印的秘密。
0: 嗯，
1: 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我知道。
1: 我现在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你不用多想，万一我遭遇不测，秘密不能丢失。
0: 你不会有事的。
1: 谭仙就是这样把秘密告诉我的。我们是同志，薪火相传，我必须托付给你。
0: 嗯，
1: 你记住菩提封印的秘密。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
1: 这个秘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开，但是既然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一定是的。
1: 你记住就好。我会小心的，你也一定要小心，我们都要安安全全的。
0: 嗯。我走了，穆晴，多保重。
2: 格格也多保重。
0: 穆晴，我经常会想一件事。
2: 哥哥请讲。

0: 我不想听你叫我格格。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格格吗？假如当年的变法成功了，你已经不用再叫我格格了。
1: 可是失败了，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格格。所以你还在为这个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 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

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使人间留不住，朱颜自尽，花自树。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

0: 进去。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你要是答得我不满意或者骗我，我就扎进去。
1: 你上次在山西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要剁我的手指。
0: 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
1: 没有。
0: 你的眼神变，人在说谎的时候眼神是会变的。
1: 你试试，被这么按着眼睛放根针，你眼珠子不变？
0: 我再问一遍，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理想了？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才短短两日，你们之间变得如此熟悉？
1: 我们聊的都是女人的事，女人之间聊天很容易熟起来的。
0: 你是不是跟他说进他秘藏？
1: 你是疯了吗？那是你们清廷王爷的女儿，我会跟他说这些？
0: 钟海潮调任福建，明显是为了进他秘藏。我故意说了我要去泉州，那个时候你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你一眼。
1: 你三刀，你这个白痴！
0: 你再说一遍！
1: 你这个白痴！没错，你说要去泉州的时候，我俩是看了一眼，那是为什么？你难道不懂吗？
0: 我不懂。
1: 是因为要是你也去泉州，他高兴，我也替他高兴。
0: 高兴？
1: 乌兰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能把这玩意儿拿开了吧？
0: 他怎么可能把我跟他的事情告诉你？
1: 他觉得我跟你有关系，我早就说了，你一个奇人怎么可能有害人的亲戚？你觉得乌兰山会信你吗？
0: 他就算不信，也不可能会去问你。
1: 得了吧，你哪里知道女人吃起醋来是什么样子？他就是觉得我跟你有关系，所以来回的试探我。后来他相信了我跟你毫无瓜葛，就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说了。你们俩是初恋，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偷偷喜欢被光绪知道了。光绪想跟你们俩做天子妹，说错了吗？
0: 你是怎么让他相信你的？
1: 我说，我是你师父朋友的女儿，我父亲也是维新党人，客死他乡，我无处可去，只好按照我爹死前的信息来投奔你。他听了就哭了，当时就信了。你说你要是按照我编的这个，不就合情合理了吗？
0: 他为什么要哭？
1: 他哭你呀！要不是变法维新，王爷的女婿就是你，格格的丈夫就是你。你以为他真的想嫁给那个北洋的将军吗？那个人我看了，乌兰山简直看都不想看他一眼。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说要去福建他会开心了吧？他连看你一眼都是开心的。
0: 此事不许跟任何外人说起。
1: 是不是回你家？
0: 是。
1: 你真的要去泉州？

少林菩提院首座第三代传人，成昱是个伟大的人，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奋斗一生。他将净坛秘藏的线索留下，期望就是把他可以教导那个真正可以改变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玄通。

不信爱信觉罗，那个人是革命。当年，你因为变革维新而失去自由，如今又成了这更加腐朽皇权的走狗。你不觉得？ 你违背了这12年的信仰吗？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格格吗？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

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之世事，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皇上，奴才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您。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我知道皇上想要一个强大的大清，可今日的大清该如何才能够强大？我竭尽全力守卫的皇权，到底是不是在守卫大清的太平？存清大人一直不遗余力追寻秘藏，到底是不是为了国家强盛？ 当年的维新党人为何如今却成了敌人？梁启超大人曾说，想要一个少年中国，可为什么今天的少年却想把这个天给变了？是他们错了，还是我错了？我的授业恩师，如今却被朝廷视为敌人。他可是在帮维新党人，是在帮皇上您啊！ 是师尊误入歧途，还是奴才自己一直都在迷途之中？

0: 我曾是意气风发的带刀侍卫，荣耀无比的御前行走。而今，我为何不再为自己所为而感到骄傲？皇上推行变法时，我从未犹豫。而今，我为何却常常想要逃避？
1: 是我错了，还是我已再无心啊？皇上，若是12年前我们赢了，变法成功了，那该多好啊！那该多好！
2: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皇上。

0: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了。
1: 在下刚才触景生情，深夜叨扰。
2: 大人不必客气。
3: 雨停了，我也该走了。
2: 那大人慢走。

0: 你是什么人？这是内务府的腰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刻在你的腰牌上？
1: 老人家，我是内务府二等侍卫伊尔根爵罗姆卿，正在查案。你过去是不是大内侍卫？腰牌上的这句话是怎么来的？都43年了，哎呀，这个内务府啊，为啥对这个净坛宝藏还不死心呢？
0: 我知道净坛秘藏。栾毅，你叫栾毅。栾毅大人是头等侍卫，
1: 我不是，我当年就是内务府的一个兰陵侍卫。那这块腰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0: 是想知道当年的事情啊？我刚才说了，我正在追查此案。
1: 那大人应该看过内务府的记载啊。43年前的事情，内务府一定会有留存的。
0: 那还请老人家说说看，说不定和内务府的记载上有所不同呢。
1: 大人没看过那份记录？ 内务府确实有43年前追查净坛秘藏的记录，不过很简单，就是一无所获。确实是一无所获。内务府这么记载是对的，不然不知道还要牵连多少人呢？
0: 所以你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记录。
1: 栾毅的腰牌在你这儿，但你说你不是栾毅，想必栾毅已经不在了。一个头等侍卫不在了，这么大的事情，内务府居然没有记录，你一个蓝领侍卫在这守灵，想必是被罚。看来内务府当年不是一无所获，而是一败涂地。如此惨烈又蒙羞的事情，内务府不敢记录在案，对不对？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 我不会带你去内衙刑讯逼供的，再说了，你一个蓝领侍卫，都贬到这儿来守灵了，再往下也没什么可贬的了。你是我的前辈，就当是前辈帮帮后辈。你跟我说说，说完以后，我保证没有人会找你的麻烦。
0: 如大人所说，我都被贬到这个地步了，还怕啥麻烦呢？
1: 那就聊聊。
0: 你是43年前追查净坛秘藏那一队里的人吧？

0: 43年前，内务府派出工的不是一队人马，而是两队。哦，一队去了山西，几乎全部折损，所以又派了一队去了福建。我就是这个队里的一员，带队的就是栾毅大人。到了福建以后。 栾大人把目标锁定在一个时常出现的香花僧身上。大人知道什么是香花僧吗？
1: 香花僧是住家僧人，平日里吃荤、蓄发、结婚，只有做法事实、穿上袈裟才会像僧人。
0: 对，他分析这个香花僧很有可能就是南少林的传人。 于是我们就展开了搜索，的确发现了诸多的疑点。什么
1: 疑点？
0: 功夫，这些人身上全有功夫，而且个个是高手。栾大人追踪的那名香花僧叫吴双宝，他费了很多力气，终于发现了吴双宝的踪迹。 当年我和另一位侍卫另有公干，等我们接到命令，赶到集合点的时候，却发现栾大人他们一行人音讯皆无了。我们两个兜兜转转的发现了这块腰牌，可是却未见到任何人。没办法，我们只好回京复命。 内务府一下子折损了这么多的一等侍卫，是件大事，没人敢背这个责任，所以他们没有记录，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再后来，便被降职，调到了这儿来看守皇陵。43年前是同治7年。是。
1: 找到腰牌的地方是栾毅住过的客栈。对，那客栈叫什么名字？那就是一个
0: 土楼，当地人都管那儿叫土楼客栈。客栈在哪？好像是泉州城西吧。
1: 老人家，你还记得你接到命令会合的时间吗？7月尾。 那是什么时候找到的令牌？8月初7，找了10多天。
0: 对。
1: 那栾毅已经走了有8、9天了，这10多天里就没有人动过这个令牌。
0: 栾大人他们离开客栈的时候，给的房钱还很富裕，店家自然不敢把房间轻易的租出去。
1: 只好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在那儿空着。我问过店家，他说没人见过这个腰牌。既然有人打扫，又怎么会见不到腰牌？看来这腰牌不是栾毅遗落，而是后来有人在放进屋子里的。老人家，这上面的字你当年一定也查过吧？我跟栾大人不熟。 回到内务府以后，我曾经找过一位和栾大人有过往的一个文书，我让他比对过，据他说，这不是栾大人的字迹。老人家，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就索性说下去吧。你这藏来掖去，又能带到哪儿去呢？你当年能回来对比字迹，就说明你对此事疑点重重。
0: 那么疑点在何处？大人真是慧眼如炬呀！43年前，栾大人是一个让人很害怕的人。他做事伶俐，心硬手狠，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1: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

0: 是不会写下经文中的句子的。
1: 我不相信他能放下屠刀，更不相信他能立地成佛。
2: 当年跟随栾毅追踪香花僧的侍卫无一返回。
1: 无一返回啊。
0: 那这块腰牌是谁放回客栈里的呢？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0: 聊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老人家呢。哎，
1: 我就是一个看灵的老头，你管我叫老头子就行了。
0: 我回头叫人给你拿一些茶叶，再给你带一些酒和腌肉，再给你挑一些上好的烟叶子给你送回来。哎呦，
1: 那可多谢大人了。
2: 不日我将前去福建，走你当年走过的路。如果我查到了这腰牌是谁放回客栈的，我回来告诉你。
1: 都43年了，还能查清楚吗？
0: 都43年了，再不查就真的查不出什么了。
3: 醒了，
4: 你去睡会儿吧，我来帮你盯着。
3: 不用，去睡你的，去。
4: 不行，你这样休息不够，还怎么追踪啊？
3: 我都习惯了，你接着睡，去。
4: 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是他吗？
3: 我出去一下，你在这等我。你记得，千万不能出去，不能出现在村口。

0: 知不知道你看的是禁书？禁书，什么时候禁的？应该是乾隆年间。大清写禁书怎么罚？抄家畜斩、凌迟、流放、贬谪，也有念本的。
1: 读禁书呢？
0: 看心情，你这种砍了也行，砍了颓也行。
1: 要是藏禁书呢？
0: 抄家吧，要是想砍也能砍。
1: 这本书是你的，就在我住的那间屋子的柜子上。
2: 我乃大内侍卫，收缴禁书乃职责所在。
1: 你从牢里出来不是刚回家吗？还有时间去收缴禁书啊？以前的吧，自己看的吧。你知不知道，传山先生也是谭嗣同终身崇敬的先师，梁启超也深受其影响。
0: 这本书送的，算了，不送了。送了你那么多，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1: 那是你送的都太便宜了。对了，你昨天晚上跑出去半夜查什么去了？说说嘛。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来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

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 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算了，不送了。送了你那么多，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1: 那是你送的都太便宜了。对了，你昨天晚上跑出去半夜查什么去了？说说嘛，你别忘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只有我知道。我现在是很有可能跟你合作的，有什么情况大家互通一下有无？
0: 行，我告诉你，昨晚我查到一件事：43年前同治七年，内务府派出前往福建追查密藏的头等侍卫叫栾毅。
1: 嗯，然后呢？
0: 然后这个栾毅。
2: 穆青兄，穆青大人，
0: 林浩瀚。
1: 一早上来找过你两次了，你睡太沉没听见。
2: 是不是快出发了？兄弟，咱们可是说好的啊，我提供了如此关键的线索，怎么也要跟着一起去找密藏的。而且那天那位就在这儿，就是他跟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见的那位，他说的那个30年之约日子可快要到了，我得跟着随时效劳你啊。穆青兄，之前我做过那么多的事情咱就不说了，对吧？拼好了舍利棍，分析出安慧寺，发现你那个盒子上的字，还有色泽，对吧？这些都不提了，你带着肯定有用，就算没用也有 lucky 呀。
0: 我说过不带你了吗？
2: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我其实呢就是来问问咱们什么时候走啊，是不是得提前出发？我得提前准备准备。还有啊，穆青兄，之前说好的一成咱们不变了啊，咱们说好的事情就定了啊，咱们可都是有身份的人，要信守承诺啊。
0: 林浩瀚，你做生意赚了不少。

0: 钱吧。前门那么大的店面你都租得下，你应该不缺钱。好好的生意不做，为什么非要跟着寻宝呢？
1: 穆青兄啊，我哪有钱呢？比一比吴秉鉴，比一比胡雪岩，我算个什么呀？差太远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夙愿，那就是暴富。去找秘藏，一听就是暴富的路子。
0: 那要是找不着呢？
1: 找不到，那是我没那个命。但是不找，就是我没理想。
2: 你还要带这个鳄鱼小人？
3: 鳄鱼小人有点能耐，几次都帮我找到新的线索。
2: 所以你乐意收买他？
3: 我没给过他一分钱，他想得到好处都得靠自己的本事。再说了，相比于伪君子，我更喜欢真小人。
2: 你还没说栾毅是怎么回事呢。
3: 你站那么远是要我喊着跟你说吗？
2: 43年前的大内侍卫，那是你的前辈了。他当年是查到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吗？
3: 他查案查的把自己查没了。
4: 这位大侠，你要是找什么请告知我，只要我有我一定给你。
5: 我要你把金坛秘藏的事儿说给我听听。
4: 我爹已经说了上百次了，我也说了上百次，
5: 但我要你再给我说一遍。
4: 好好，我说。
6: 我祖父名叫喜鹤，偶然间得知了师门的秘密。那年是道光28年。
7: 入行13年，你问过为师我们师承何处？之前说的都是假的。咱们真正的师承是南少林戒律院。我们之所以要隐姓埋名不露师承，是因为我们守护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6: 祖父听到了这个秘密，才知道有一笔巨大的宝藏，叫做净坛秘藏。而戒律院首座的首领拿着记录了位置的藏宝图，祖父起了贪念。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能荣华富贵的好机会，于是在师父去世后不久，他就下毒毒杀了继承衣钵的大师兄。祖父拿到藏宝图后研究了很久，但他根本就看不懂藏宝图的内容，也就没法寻得这笔巨大的财富。琢磨了一年多，为了巴结当地的官老爷，他就将宝图献上给了县太爷。不想没过多久，直隶总督召唤了他，给了他一大笔封赏，还给了祖父一个五品官职。据说内务府曾数度按图索骥，但全无发现。他们便开始猜测这份藏宝图缺少线索，于是内务府的人出面让我祖父做了武馆的老板，想着或许能引来其他南少林的传人，获得更多的线索。同治7年，有一天武馆里来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年轻人。
8: 你找我？
9: 是戒律院首座。
8: 我是
9: 见过师叔。
6: 祖父问过后才得知，此人是达摩首座第4代传人。
8: 原来是师侄啊，快快快，里面请。
6: 于是将其安顿下来后，便立刻向朝廷密报。当夜3队侍卫在6名大内高手带领下杀到。然而这一众高手到来前，
8: 师侄，
6: 那个达摩传人对祖父说了一句话：
9: 吾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
6: 祖父未能回答出来，遭到了怀疑。
9: 没事，师叔，喝茶，喝茶。
8: 啊！
6: 内务部的人刚一赶到，达摩传人即出手重创了祖父，逃离而去。

0: 没多久，祖父就重伤不治了。那你知道三十年之约吗？
1: 从未听过。过去来的大人呢，也从没有问过这个呀。
0: 那保和客栈呢？
2: 闻所未闻。
1: 这家人确实没什么功夫。你看，这才晒了多会儿，都已经扛不住了。
0: 大侠，行了，幸好这个许家人没说出什么东西来，否则你的命就没了，王家洛。
1: 王家洛，
0: 他在屋檐顶上待了半天了，也不嫌累啊。
1: 不烦，这次身后是病，我们还是不要招惹，尽快跟路。
0: 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要是真带着病，早就端着枪冲出来了。
1: 烦，我们还要去苻坚，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0: 大师兄放心吧，我有分散。他是达摩传人，我没拿到达摩封印之前，我是不会杀他的。王家洛，这许家人害你师父疯癫，如果你要报仇的话，这家人留给你了。
3: 咱们走。43年前的人和事了，你怎么查？只要是人和事，都会留下踪迹，不可能凭空销户。
4: 栾毅当年会留下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3: 能算重要的就是密葬的线索。一个头等侍卫在追踪线索时不见了，这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4: 这块腰牌是有人放到客栈的，目的是什么？
5: 目的是为了让内务府后来的侍卫将追踪宝藏的经历转移到栾毅身上，故意留下这么一具佛迹，故意弄得扑朔迷离，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你都知道这个线索，你还去找栾毅？
4: 你们同盟会的人都这么迟钝吗？你才43年前，这是故意扰乱你们43年后。寻找栾毅反而是寻找线索了。
3: 无分贫富贵贱，众生皆将平等。这句话会不会是？这不是我师父的字。若是我师父的话，栾毅早已死在他的剑下。又或许，没死。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乱猜没有用，查了才知道。赶紧收拾一下吧，准备出发了。
4: 我有什么可收拾的？
3: 瓜子壳。
6: 你现在是不是很恨许家人啊？他祖上害了你师父，
7: 恨。我恨他们无情无义出卖同门师兄，害我师父受创成为了疯子。可是，许家纵然可恨，能把秘密呈给朝廷，却是大义，是有所为。 我就算是想给师父复仇，但我怎么能与像许家这样与朝廷有功的人为敌？我只能想，若不是他们，师父就不会成为疯子；师父若不是疯子，就不会成为我的师父。 若师父果真是与朝廷为敌的，我又怎能为其尽孝？既然师父已经疯了，我就只当他是我师父。于我而言，真正害死师父的是荣天岭，是卓不凡和于幻姐，报仇我也会去找他们。况且，大功命案他们是最后的两名疑犯了。
4: 找到密藏，那也是你师父想守护的东西。若你找到了，能让荣天岭落空，能报效朝廷，能让卓不凡绝望，这样复仇，才是真正的复仇。
7: 对。 你说的对。
0: 这里就是啧啧居。
1: 福建泉州，我们在福建调用资源不太方便。

0: 说的目标是最简单不过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福建？
0: 我们不仅要去，而且还要调用可以调用的所有军力。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找线索，这一次要么达成我们的目的，要么大家都落空。
2: 奴才见过王爷，奴才要对王爷赔不是，就是因为奴才一时大意，差点就误了王爷的好事。
3: 我想做的是一个区区的内大臣，阻不得。
2: 龙镇李九，
3: 争时易乾坤。
2: 王爷，
3: 你有什么话要跪着说吗？
2: 王爷雄才大略，乃国之栋梁。而今大清正在危难之际，皇上还是稚嫩少年，急需要请全力辅佐。奴才恳请王爷，为国为民为社稷，染上一染。
3: 忍？我要是不忍，安心做我的王爷，无忧无虑，轻松自在。正是因为要为国为民为社稷，我才决定不忍了。我若是再忍下去，大清基业怕是真就要岌岌可危了。
2: 王爷的发展之道，强国之心，奴才一向清楚，一向钦佩。然救大清于水火之际，又何必在乎去坐那张椅子呢？
3: 若大清国如此孱弱，不狠狠地重新洗一遍牌，那张椅子上坐着的，怕就不是姓爱新觉罗的人了。
2: 王爷，难道你真的要一意孤行下去？
3: 一意是必然的，孤行却不是。
2: 你这是置大清300年基业于不顾啊！为了一己之私，你就不怕成为天下的罪人？
3: 我让你抬头了吗？你个奴才，你哪能知道我的想法呀？你跟那些人一样，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以为我是想坐那张椅子呀？错。只是我看来看去，找不到哪个人能坐好那张椅子。
2: 痴人说梦。
3: 人或许痴，梦未必。Ha ha ha.

0: 大人，我刚下朝，想了几件事情过来交代一下。你明天要到福建去是吧？
1: 今晚就走，我想先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线索。
0: 好，祝你旗开得胜。
1: 属下定会竭尽全力。
0: 你一定要竭尽全力啊！ 你如果不竭尽全力，我们那点能耐就没地儿使了。此去福建，自打今儿晚离京开始，我就不会再命令你改变任务。所以有任何人通过内务府的名义传达号令给你，不能听，也不能信。是，
1: 大人。
0: 谨记，切记。 如果我会遭到什么不测？

0: 那你又找到了净坛密藏，你就赶紧带着这个腰牌直接去觐见摄政王载沣。密藏的信息除了摄政王之外，不能透露给任何人。把腰牌收好。
1: 大人，何出此言？可是因为五月十一芒种谋反之事。
0: 谋反的事情我早就有准备了，不必担心。我担心的是你。 因为密藏的归属，它直接决定了我们大清未来的命数，所以你的责任重大。属下明白。葛泰这一次就不跟你去了。他从小是跟在我身边的，跟了好多年了，这一次就让他留在我身边吧。
2: 是。敢比云外歌，群飞千翩翩。
0: 穆青啊，你知道鸽子有什么好处吗？
2: 鸽子识途。
0: 对，他们会飞得很远，但是一定会飞回来。 谨记切记我说过的话，祝你旗开得胜。

0: 小的时候逛庙会就喜欢往了人堆里头钻，钻进去看那个吹糖人的，看半天都不愿意走。有一次我跟我爹说，我长大了想要干那吹糖人的，被他一脚就踹到门外头去了。科考前我爹跟我说，你要考不上的话就把你赶出家门去，去吹糖人去。
1: 大人怎会考不上？
0: 可是吹糖人多好啊，什么心也不用操，天变了吹糖人的照样吹啊，小孩爱看爱买的还是看呢，买啊，管他天是谁的呢。你看就这一锅糖熬成了糖稀之后，你要是喜欢的话，拿个麦秆往里头转悠转悠，就转出一个东西来；不喜欢的话呢，就把它扔回锅里头去，刹那间就化成原来的样子了。啊，什么爱恨情仇，都变成一样了。
2: 大人，好了。
0: 哎，好，好，好，真是好看。哎呀，真是好。师傅，
3: 哟，大人，那太多了，太多了，
1: 快谢过大人，
3: 谢过大人，谢过大人。

0: 起轿！我记得你最爱吃前门外廊坊的这个马氏白水羊头肉。
1: 大人竟还记得属下爱吃这口。
0: 大刀薄片确实好吃，来，先吃先吃，
1: 哎。

0: 天儿快黑了。
1: 奴才再三检查，今儿晚上是万无一失。
0: 葛太，你都跟我这么久了，怎么还说万无一失呢？哪有什么万无一失的事儿啊？
1: 奴才的意思是，事情都准备妥当了。
0: 哦，等等。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儿，难免有一些积蓄。这些钱给你。
1: 大人，今天事若成了，奴才未来必定飞黄腾达。今天成不了，这钱也就是身外之物了。
0: 若不成，你想办法逃走，这钱还够你用一辈子的。

0: 奴才这辈子就在今儿晚上。
1: 咱们这辈子就看今儿晚上。

0: 我们彻彻底底的输了，认了。
1: 不，今日你们要是行刺成功，那才是彻彻底底的输了。我知道，你们大多都是存清的心腹。 才甘愿冒死行刺，我不跟你们讲道理，我只讲同和不同。我也好，存清也好，同的是都想要大清强盛，不同的是存清把皇家放在前面，而我。 要削弱皇权，存清行刺我，是怕我兵变。我是要兵变，因为我要换一番天地。你们刺杀第一等爵的和硕亲王，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
2: 一把15公斤的秤，有钻300多合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事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 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耽误了大半天，咱们得加紧赶路了。夏洛，你真是个好人。
1: 职责所在，不得不管。就是没想到，管了也是白管。我是说，你是个好人。怎么说这个？
0: 我刚刚看你跟那个小女孩在说话，说什么呢？我要让她记住她的名字，沈玲珑。哦，名字很重要。是，
1: 名字当然很重要。夏洛，我要是能早点遇到你就好。我们现在不是遇到了吗？
0: 再早，你还在日本呢，我们也遇不到。我的意思是，我要是小的时候就能遇到你，就好了。
1: 小的时候，我还在大姑天天跟着我爹、我爷读书呢，那时候也遇不到啊。
2: 我就是随便说说。

十个人，还有比你大的男孩，你能把他们都打了，抢到这只烧鸡？ 你叫什么名字？你没有名字，很好。没有名字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刚刚你抢这只烧鸡的时候，有人揪你的头发，有人咬你，但我一直没有看到你哭，这说明你的心够硬。 我很喜欢。

眼泪只会让人变得软弱，只有心硬的人才能更强大。到那个街角之前，

如果你能追上我，我就带你走。以后你就会有舒服的屋子，有柔软的床。你想吃多少烧鸡就有多少烧鸡。我还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很强的人。 这个世界，你变强了，没有人能欺负你。你不强，就永远被人踩在脚底下。

0: 你怎么来了？
1: 你给我安排的住所离这儿还挺远的，车走了好久才到。
0: 军营自然不比城里，要不这么多士兵怎么安置啊？

0: 此事事关内务府的过去，或许还事关内务府的颜面。他最好还是别知道了。那我也知道了。你，哼，内务府在你这儿什么时候有过颜面？
1: 哎，那你带我去青楼看你探案吧，看一下内务府的高手探案，也算是给你挽回一点颜面。
0: 你什么时候见过逛青楼的还自己带个姑娘？
1: 你怎么说话呢？
0: 那青楼里都是水灵灵的年轻女子，哪有你这把年纪的？老实在这坐着吧。

0: 10年前你们这儿是不是病死个老鸨？
1: 大爷，你以前也来过咱们这儿？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清姐。对对对，叫清姐。清姐喜欢穿青色的衣衫，大家都叫她清姐。那这个清姐有没有什么相好？
2: 清姐相好的那太多了。<笑>他当老鸨之前呢，也接客。你说。
3: 他的相好还早吗？<笑>哎呀，
2: 清姐从小就在这里，年轻的时候卖身，老了以后拉皮条，最后死在那屋里。清姐呀，一辈子就没离开过妓院。
0: 那他死之前有没有什么相好的？
3: 那时候，清姐认得姑娘呢，就算相好，也得让姑娘去陪了呢。
4: 你们这儿有几个护院？嗯，有5、6个吧，都能打。都多大年纪？护院的都年轻，也就20出头。
5: 小二，站酒。哎，好嘞。我就顶叫了。
6: 还敢拦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就是不给钱，怎么了？怎么着？就你们几个还想动手？来，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因为南少林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不在，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在那一带就展开了极为残酷的寻找。我之所以说残酷，是因为栾毅的办案手法可谓是惨绝人寰，他始终都认为出现在福建一带的香花僧，跟南少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 香花僧曾经出现在当地人的红白喜事上，为此，栾毅的恶毒逼供举不胜举。
2: 你一个做白事的，不知道香花僧，再说一句不知道，我超度了你。
0: 结婚有香花僧来加持，你给我把他们找出来，不然今天我多送你几个新郎。栾毅要找的香花僧叫吴双宝，终于有一天，他追查到了吴双宝的落脚处，在东边的浮土寺，于是便率众杀去。 然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一行人前往浮屠寺的途中，纷纷中了疟疾，在路上就死了几个人，剩余的，包括栾毅在内，都处于濒死之际。 我们一行人如幽魂般的到达浮屠寺，以全无大内侍卫的勇猛样子，一个个奄奄一息。而为我们施救的，正是我们千辛万苦要追寻的香花僧。 双宝和浮屠寺的方丈留住了我们几个人的性命。死里逃生后，大家都被感化，拜谢吴双宝，并决定放弃追踪他的行为。然而栾毅。 却是不允许。当其他侍卫拒绝执行命令时，栾毅如恶魔附身，接连对手下痛下杀手。吴双宝赶到之时，已经是满地尸首。

0: 此为限。你过线。
1: 问你画的谁啊？
2: 你这么……夫人，你怎么来了？
3: 怎么，我不该来还是不能来？
2: 哎呀，不是，这不是这么晚了，你来多不安全呀。
3: 不方便。
2: 没有啊。
3: 不急，我在你办公室等你。

0: 夫人，夫人，有什么话你说？你把门开开，我进来跟你说。
1: 你先说吧，我听了再看，开还是不开？哎呦，夫人，你不要生气嘛。我就是今天晚上多喝了两杯，有点不胜酒力。
0: 你说你公务多，公务忙，我还真信了。结果这才几点，你已经上床去了。你听我解释啊，
1: 我就是去小憩片刻，一会儿就要起来工作的。最近公务确实是繁忙啊。你说说你怎么繁忙了？我。
0: 你北洋是要打仗还是要训兵？你到福建是戍边还是操练？我看你没多忙吧。哎呀，这
1: 军中的事情，我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好多事儿我没法跟你说呀。夫人，
0: 别的将军是什么样我也知道，我之前也说过，你要纳妾，你要着想，我不会拦着你。 但念在我是王爷女儿的份上，你不要打我爹的脸，你不用回家找我，但你也不要在军营里弄得人尽皆知。不要我来看你的时候，别人觉得我是个笑话。
1: 哪有的事儿啊！你肯定是想多了。
0: 我不和你争辩，我到你办公室等你，而不是闯进你屋去，就是给你给我都留下颜面。好了，我回去了。
1: 你忙完公务早点睡。哎呀，夫人，现在已经这么晚了，不如今天就留在俊阳吧。夫人，要不我今天跟你一起回去。哎呀，夫人，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啊。我忙完这几天之后，我就回去陪陪你。
2: 哦，这路上慢点啊。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我在钟海潮的文件里看到了密报，他们在地方上有情报机构，把内务府驻在这儿的消息送到了钟海潮那儿。我想你一定也在这儿，我就连夜找到了每天给客栈送菜的人，我跟着他们混进来的。

0: 见进展，北洋一定会有非常的手段。北洋是具备和清廷翻脸的资本的，所以即便是内务府涉及到关键问题，他们也不会有所忌惮的。
1: 北洋要想找到秘藏，对吧？
0: 之前我不确定，现在我肯定他们是想要的。想就想吧，说不定最终大家都是想想而已。
1: 戒律院封印在左部藩手中，达摩封印在王帝堡那儿。现在波若川人全无下落。不过门三刀最近查到一些信息，他觉得波若川人很有可能会出现在这次聚会上。
0: 母亲的思想有变化吗？
1: 我觉得有。他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阶段，是极有可能有极大转变的。
0: 你有把握吗？
1: 你来了，你会比我更有把握的。
0: 要去见他吗？现在我应该更多关注中海朝那边，可能会对你们更安全。至于穆青，我相信他。穆大人之前怀疑过我们，
1: 怀疑我们什么？
0: 他怀疑我跟你聊革命了。不过我掩盖过去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俩的事儿。
1: 你这么说。
2: 你穿这身衣服有点小了，
3: 怎么就让你给发现了呢？
2: 这么早起来还没吃饭吗？听说这家店的肉粽不错。

0: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一直在等你啊。等我？你知道我会来？
1: 是。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来？
1: 你不来找柳林，你来福建做什么？你没发现他门口我连守卫都没安排吗？就是给你留着机会。只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打扮成这副模样。
0: 那你好好跟我说说，我到底是哪里暴露了？离开京城前，你我见面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你跟柳林的不正常。你走之后，我就傻了。柳林编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谎言来骗我，而且他觉得他已经骗过了。都完美了，那漏洞是什么？你和他认识不过寥寥数日。 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将你我之间过去的事情告诉他，能让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信任的前提，唯有你们是同志。起先你说过你不来福建，短短几日你便改变了主意。如果你不想来，谁能让你来呢？是你自己主动要来。 你来是因为你知道了密藏的事情，你要帮柳林。你帮柳林就是要帮同盟会，同盟会是干什么的？是造反的，是革命的，是想要推翻大清的。你是王爷的女儿，北洋的夫人，推翻大清就是推翻你的家和你的家人，你能这么做？你只能也是同盟会的人。乌兰山哥哥，你是革命党。
2: 陆青大人，你要把我抓起来吗？

0: 你觉得柳玲能做成什么？他不过空有一腔热血、意志坚定罢了。他做不成这件事。同盟会从日本派出九个人，刚回来就被你爹安排的人给杀光了。柳玲只不过是原本陪同前来接头的一个保镖，他什么都不知道，连个同党都没有。孤身一人，对面是荣天岭的江湖剑客，北洋的枪，日本人的暗箭，还有我这么个朝廷鹰犬。
1: 哪一个他能赢过？哪一个他能对付？他有半分胜算。
0: 你是在劝我们放弃？除了放弃还能做什么？但凡他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我都不拦着他去送死。
1: 如果他没有胜算，你也没有谁都没有，你们没人知道菩提封印。
0: 是，他是知道，但那又怎么样呢？他拿得到卓不凡的戒律封印吗？拿得到王地宝的达摩封印吗？我都没把握能拿到。 更何况还有一份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般若封印。我相信你能拿到。你觉得我拿到了，会交给你们吗？
1: 你不会吗？

0: 今生分别时，你对我说的话，
1: 我不想听你叫我哥哥。
0: 我当时没有回答你。现在我告诉你，吴兰山，我不想叫你哥哥。12年前我就不想，如今我也不想，以后我更不想。
1: 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哥哥吗？当初就是当初，没有如果没有。当年的变法失败了，如今回头去看，失败是必然的，没有人准备好了。先帝没有，康有为没有，梁启超没有，大家都只是想着变法，没有想好变法之后该怎么办。梁启超说，他想要一个少年中国，是。
0: 先帝那时候就是个少年，
1: 可惜失败了。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哥哥。所以你还在为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
0: 这个王朝给我什么或者不给我什么，我都生在这个王朝，这是我无法选择的。 在这个王朝，你是哥哥，我是奴才，我永远要叫你哥哥，永远要对你行礼。所以我愿意去改变，为了你。我16岁时到先帝身边，听着他们讲想要改变，我18岁时先帝去改变了，失败了。之后的12年，我每一天都在想，为什么？ 这个王朝给我的就是我知道改变很难很难，连皇帝想要改变都很难，但总要去改变。有改变才有希望。你说除了伤痛，这个王朝还给过我们什么？这个王朝还给了我们希望，就是要去改变的希望。我走出大牢，我知道摄政王载沣大人正在推行立宪，我知道他在逆流中想要改变。 存心大人跟我说，找到密藏朝廷就有希望，那我就去找，不论多难，我都尽全力去找，因为我希望的是朝廷可以改变。可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希望渺茫。我看到不听使唤的北洋，我看到孱弱无力的租界，我看到得过且过的地方官。 我看到百姓的麻木和习以为常，世人都在浑浑噩噩地睡着，没有人叫醒他们，如何改变？
1: 不是没有人去叫醒他们。
0: 是，我知道有一群人正在尝试叫醒他们。

0: 一次一次失败再来，越失败越坚定。他们会死，但不怕死，一往无前，前仆后继。我以前觉得这些革命的人都是疯子，为什么会这么不把命当命？现在我想明白了，他们的死，就是用来唤醒沉睡着的士人们。
1: 其实12年前，谭先生就说过了，各国变法。
0: 无从流血而成，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四同事。我有许多同志被捕入狱是一个个毫不畏惧，他们说，谭公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民众的真正革命者，他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偶像。母亲。 你也是，他流血，你入狱，你早已经是革命者了。母亲，你是有信仰的人。12年前，你愿意跟随先帝去变法，那时信仰就已经种在你的心里了。我不知道什么是信仰。
1: 12年前，我觉得先帝很了不起。他想要改变，想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给我希望，让我能娶你。12年后，我又成了大内侍卫，而你还是王爷的女儿。这一生，我只信过两件事：一是改换天地，一是娶你为妻。 都败了。说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我走出大牢时，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你已是他人之妻，我不能再娶；而改换天地，就是要打破你拥有的一切，我不能再做。抓到柳林，我不忍以刑罚对他。 因为我知道她是想改换天地的人，我无法恨她。看到她虽孱弱，却在奋力抗击，我很钦佩。有一天，我就在想，你过得好不好？你应该过得很好。你的父亲是齐秦王权倾朝野，你的丈夫是北洋手握兵权，无论谁去看，你都是鄙人幸福的女人。可我突然又想起12年前，先帝同意。 给我做天子梅时，那时你的笑容，那时你笑得开心的样子，我再也没有见过。北洋的丈夫是你爹给你选的，因为他需要北洋，可你喜欢吗？12年，你们无儿无女，乌兰山，你根本就不喜欢他，不喜欢又无法改变，你还会喜欢王爷女儿这个身份吗？ 这个身份已经成了你不能自由的枷锁。不能选择，无法选择，你还会过得好吗？你不是守旧的女人，你留过洋，读过书，有思想。12年前，你敢和我逾越禁忌，你敢反叛，所以，乌兰山，送柳玲去你府上，就是我在赌，赌你是革命党。 既然你是，我再无羁绊。进坛秘藏，我只要能找到，就是你们的。母亲，若我找不到，也无他人能得手。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柳林，他知道了反而不会隐藏。你。
0: 小心，我怎么能说这么无用的话？

你也要小心，不要再来找我，不要再来找刘玲。这里太复杂，也太危险，你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跟踪你。吃饱了吗？吃饱了，你该回去了。

0: 假如这次败了呢？
1: 我说了，这一生我只信过两件事，败过一次又如何？不过才12年。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桧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又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

都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0: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蒙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8-9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1: 就到公元14纪时候呢，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呢，就是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哈，当时的中国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呢，它的这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呢，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哈，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哈，这种长距离的转运来进行补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呢，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0: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蒙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殊，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宜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3000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

0: 十载，会大雷锋，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百万，实则为四十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1: 昆阳之战，它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呢，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呢奠定了基础。
0: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在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演扶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演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0: 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10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1: 更始帝刘玄呢，他是以西汉政权的这个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呢，刘玄他先进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啊，把这个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行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这个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0: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策的苦谏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卫河北。
1: 大司马他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呢，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0: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邪不邪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称帝，以10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2: 郭圣通，他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豪强大族，他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他这个家族呢，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0: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谷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5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浩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铸建的，一切

0: 从简。登基的祝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词。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31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9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10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1: 实际上赤眉军呢最开始就是势头大盛哈，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呢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实际上就是赤眉军实际上他们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呢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哈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征服之地呢他就是打过了他就打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哈，我觉得刘秀军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首先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想征服全国哈，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呢他的那个作战方式他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征服以后呢他立马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哈，进行管辖，就一方面他要攻城略地，同时哈他进行有效的治理。
0: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基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10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作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2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这个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这个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呢，他是在跟随更始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的这个洛阳来修建这个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立这个汉室政权的东汉政权呢之后呢，以洛阳建都呢，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呢因为他是从南阳起军，然后在河北呢逐渐的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这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呢，以洛阳为都呢，他可以就是说统治整个东方这个地区。

0: 域。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呢，绿林军和赤眉军的这个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已被焚毁一空。
1: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6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4/5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魏敖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5郡大将军时，画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清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势纵横的战国时代。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魏敖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救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魁嚣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魁嚣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魁嚣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败。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

0: 调查马原，这是马原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5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1: 根据史书记载哈，实际上河西地区就是窦融集团哈，实际上是在建武8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就是光武帝刘秀政权的那个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它是在建武12年哈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那个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出现的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就它有建武8年之前的年号，就早期的年号。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啊，就是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2: 对的。
0: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集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魁霄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抑制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魁霄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公率领汉军攻入城东，消灭了公孙述。

0: 本身光武帝呢，这个是他的确有是两养云集，这比如说吴汉呐、贾夫啊、耿弇呐、这个这些呢，都是最后被列入这个云台二十八将。本身呢，光武帝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比如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这个列阵和这个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这个战争的胜负。
1: 先王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
2: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孤改制，但是呢，新政他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一个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呢，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限、慈父服从的谶言：刘秀发兵补不到，是以云集龙斗也，是其之计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一个重要力量。
1: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

0: 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福创业。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1: 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呢，从这个经济上、政治上，包括这个个人名誉上，给他们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啊。所谓远呢，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检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0: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希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2: 退功臣而进文吏呢，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哈，尤其是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啊。所以退功臣呢，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啊，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啊，就是让他们那个架空他们的权力。那与此同时呢，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哈，一些文法律事的哈，懂得文法律事的这样一些文官啊来承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时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呢，把那个武官系统的基本上这个统治的体系哈就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字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退功臣而进文吏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就是用文官治国的这套制度哈，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0: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3: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呢，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呢，他对儒学更加重视。

0: 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呢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在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呢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从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1: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狱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2: 光武帝呢，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职三公，位归台阁，这个事归台阁，这个他是用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呢非常严。一旦的就是这个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儿，他也经常呢是把他弄到朝堂上，然后呢去鞭笞，所以对这个吏啊这个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柔道治国啊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吏呢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就之间这个柔道治国和铁腕治理之间的平衡了。
1: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业、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治吏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名的时间为建武19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5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3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3: 所谓夺田呢，就是国家重新这个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这个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他们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来交纳这个赋税，来承担这个赋役，就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1: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希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1000余万。尽管欧阳希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希

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事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希。

这个故事是合阳县郫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郫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西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渡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例行渡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兵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一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俭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为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他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艰难而又未知的西行之旅。张骞本是一名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欣然而出，踏上艰险之旅，担负起出使西域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这是一条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起伏不断的山川雪岭，顽强的胡杨与永恒的黄沙，见证了张骞凿通西域的艰难。多少年后，张骞的西行之旅被载入了人类的史册，他以自己特有的顽强和勇气，实现了周穆王蚩尤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开启了一条沟通东方和西方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记录了人类交流的恢宏历史，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其实你下次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去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发运砂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0: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疯狂地开采，导致贺兰山废弃砂坑遍地，山体千疮百孔。袁辉是贺兰山下采砂大军中最早警醒的一员。
1: 整个我们的矿坑，人采完以后没有人去复垦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始逐步逐步恢复我们的这些矿区。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0: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它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贺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2: 赤霞珠最大的特点呢，它果粒很小，然后这种蓝紫色的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0: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山来实现酿造自己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2: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Depop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砾石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门多萨一样有着高海拔的影响，它还有跟勃艮第一样的风土的多样性。
0: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砂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

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教、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

0: 产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

0: 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都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挂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8: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

0: 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2: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1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00。

0: 1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又是这样子的，它有个枫糖李，它有个蛇一把又是开了，蛇一把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糖度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是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它应该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七八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条件也是基本上和差不多的。要是从贵州罗马那里那边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和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割草机割的，基本上是半新的，果子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要生它种子。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有这个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管理比较难种的一个种水。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应该要牛生产，应该不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你得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0: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是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尧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1: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一个缺点，它应该视频里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但是口感说是才质量肯定是我有摘下来，你有自己可以吃的，是不是？不然不吃也没有事。
0: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底肥至关重要。张望尧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0: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有，基本上有几笔都是好来的。养要养分，我有一只鱼一对养分每只鱼到每年十月份的11月份的时候。
1: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枫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0: 这个不是烂的，这个枫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1: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瑶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枫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枫糖李。张望瑶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渔涧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渝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馆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

0: 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择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再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接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近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
1: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江小学校园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来看报道。
0: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余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李三焦到左右开弓似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宜、刚柔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绘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活动不仅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惠农信息。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二位老总，
1: 别开水，嘴洋人哦。
0: 我们三国主政西南，
1: 就要像这个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
0: 大西南，百废待兴，那一天，大家都能喝上好茶了。就算让我喝白开水，也是甜的哦。
1: 除了加强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外，政治工作也要加强。
2: 嗯，这第一条就要像刚刚说的，把英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让西藏人民彻底的回到祖国的怀抱。
3: 对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就是西藏现行的各种制度可以暂时维持现状。
2: 但是现在啊，西藏实施的是农奴制，

0: 如果维持现状，那就意味着西藏解放以后，我们很多的改革都要放缓。还是要争取和谈，和平解放西藏。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就留到今后啊，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比较好。
1: 我同意。
2: 那这三条就定了。
1: 哦，
2: 再加一条：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好喇嘛寺庙，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1: 要得。
3: 非常重要，然后这里啊，你们部门负责。哦，
4: 首长，客人来了。好，就这样，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3: 是。邓书记，
4: 修和兄，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4: 就是我给您提起的林先生，
3: 林江先生，
4: 是是是，请坐。
3: 林先生，请。
4: 请坐。哎，来来来，坐这里，来，坐，莫客气。请坐。坐坐坐。
3: 林先生，今天专程请你过来。
5: 谈一谈修建铁路的事情，怎么样啊？你相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说实话，这么多年来。 我对修建成渝铁路是真的没信心，但是解放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么多，听到了这么多，这一回我真的信了，我相信你们是真的要修成渝铁路。
4: 对，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专家啊。我跟李大同志一交代。
5: 所有的专家给予方权，各种待遇必须从优。
6: 李先生是实打实的铁路痴，
5: 他对成渝铁路的感情啊，那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7: 李先生，你放心，对于原来成渝铁路的工程师，
6: 我们正在召回，
5: 并且全部留用。
6: 那太好了呀！什么时候开工啊？
5: 我马上就能投入工作。
4: 慢一点，哦，真的喂，这里环境真的不错。来坐一下，
8: 报告首长，中央急电。
4: 哦，我们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呀，中央已经批准了。
6: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给西藏的噶夏政府致电呀？
4: 中央的意思啊，让我们再做一套更详尽的和谈条件出来，再正式的向噶夏地方政府提出来。
8: 了解。

今天，成渝铁路正式开工了。这是在经济困难、设备短缺的情况下推动的。人民对这个建设是希望花钱少，事情呢办得要好。同志们，在今后的建设中。

最后，预祝我们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来的铁路梦早日实现。下面，请西南军区合龙司令员向军工一纵队授旗。

0: 局长，我和杨婷今年春天出来勘测的时候，就发现有些路段的路基、土石方，特别是桥墩，即便是部分没有损坏，依然存在安全隐患和风险。如果我们依然沿用10多年前的标准，后期恐怕会出问题。
1: 这个问题啊，不光是你，好几个专家都提出来了。像这些过去的工程啊，时间长了，水土难免会出现变化，所以我们必须都要勘测一遍。

0: 按照美国的最新标准重修的土石方，袁振国同志，我没听错吧？短期来看，可能费时费力一些，但从长远上来看，铁路的质量有保障，我认为很值得。
1: 这不仅仅是费时费力啊！各位，我们不单单要计算时间成本，我们还得保障几万人的吃喝问题。我简单的算了一下。
2: 光这一项，成本就翻了一番。咱们怎么向财政部汇报啊？
3: 我知道，这会是一笔不小的代价，但是请你相信，这一切都很值得。
2: 对不起，这笔账我没法上报。
3: 岳明兄，咱们现在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去争辩什么，而是为了我们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质量问题去讨论。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0: 雨水一号已经同意了你的计划，暂时暂好。什么人？
1: 我，月明。
2: 岳老师啊，你又来盘点物资啊？
1: 金贵，哎，今天晚上就你一个人啊？
2: 哦，粮库那边缺人，今晚上就俺一个。 哎，不过您放心，只要有俺在，绝对不会让反动派靠近这里。
1: 我也是有点担心，所以啊，特意过来看看。

0: 哎，金贵，这个可是精密仪器啊，不能这么摆啊！小心！
1: 吴主任保证了，要用生命保护你们每一位专家。

0: 我叫岳明，隶属于国民党政府保密局南京特别行动组，代号33号。
1: 我们当地工作中心主要是剿匪、反法、突击改革，直到完全消灭封建剥削。
2: 岳同志，你待会儿送着那些伤兵往乡下跑，不用管我，我来拖住他们。
3: 我是
4: 岳老师，
2: 你疯了吗？他们是土匪，讲不得道理的。
3: 在这里多好啊！

0: 我们要去找他，
1: 过去犯下的罪恶令我彻夜难眠。德福粮店的钱德龙就是一头恶狼，还有他埋伏在公安局的内线。
2: 你怎么来了？
3: 岳先生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啊，最近工作比较多，得加班。这么
0: 一本正经的，演得自己都信了吧？是我主动报名参加成渝铁路的核算组，我得忙起来啊。不忙起来，像话吗？
3: 上峰等不及了。
0: 让你这两天务必要动手，然后跟着我的粮车回重庆，由云南直接去台湾。
1: 我也有这个打算，不过这么晚了，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这儿出血也不合适啊。
4: 岳老师，岳老师，你在吗？你休息了吗？
1: 谁啊？
4: 我小罗。
1: 哎，小罗，啊，好。

0: 到地方了。说我是饿了，你是好人，大善人，你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墙头草。
1: 看在我们同僚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自己跳去吧。千组长，你刚才称我们为同僚。 同僚啊，就是同一个衙门里共事的官僚。我想我们之间只有彼此的猜忌和勾心斗角，还有什么？还有利益。可是你知道共产党叫这个称呼叫什么吗？他们叫同志，因为同舟共济，志同道合。
2: 我亲眼看见他们每一个人，从内心里都是从人民、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可惜我看到的晚了。
0: 你现在是党国的叛徒了吧？还有脸跟我说教？说完了吧。 跳下去吧，别等我动手，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

0: 别动。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把你袖子里的东西扔了。
2: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从南京出来的时候啊，带了一箱黄金，我马上就走了，我想把它送给你。
3: 我能信你的话？
2: 既然你不相信也就算了，那么告辞了。
3: 哎，你把黄金藏哪儿了？

0: 哎，那里怎么躺着一个人？同志，同志，马上报告。
1: 这个月明啊，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大特务33号啊。是的，
2: 亏得我们还把他当成西南服务团的战友和同志。德平，
1: 你们现在掌握多少情况了？
2: 自白书里边提到的德福粮店，我们已经查封了，但是老板钱德龙已经潜逃了。至于谁是潜伏在我们公安局内部的特务，我想暗中调查，避免打草惊蛇。
3: 好消息啊，
4: 老总，
3: 由我们西南局提交的西藏和平谈判十项条件，中央批准了。而且啊，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跟赞扬。
4: 毛主席啊，只是把之前的由西藏人民协商解决，改成了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其余的一个字儿没动。
3: 好啊，不枉我们三国专门上来。 这个金运三哦，哎，
5: 肖平同志啊，
3: 我你提出那个保留西藏地区现有的一个制度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想法有点创造性哦。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嘛。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让西藏人民与其他。
5: 各国民族的同胞都能够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来。刚收到消息，简阳发生严重饥荒。
3: 现在简阳的老百姓啊，为了填饱肚子，已经开始吃观音土和黄葛树叶了。发生这么严重的饥荒，让老百姓饿肚子，简阳的领导干部有责任。
5: 其实，汉情和土匪暴乱也是原因之一。
3: 季村呐，你马上组建一个工作组，到简阳去组织救灾工作。同时，要把灾害发生的原因到底是天灾啊，还是人祸，调查清楚。
5: 好。
3: 现在农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各种旧势力
5: 盘根错节，
3: 大规模开展土改还不是时候。

0: 李大哥，
1: 我同志，你怎么起来了？哎，慢点，这是您家呀？哎，对对对对对。哦，哎，哎呀，哎，慢点慢点，
0: 我晕了有多长时间？哎，
1: 你个项目吧。哎，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儿，
1: 慢点慢点。
0: 谢谢李大哥。
1: 我同志啊，你这是怎么了？
0: 没怎么，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累的。来，
1: 家里面就有点红薯和野菜，将就喝点吧。
0: 哎，我可不能吃。现在你们这闹小荒，粮食全是宝贝哥的。再说了，我也不饿。您吃吧。
1: 吴同事，就放心吧。我听镇上说呀，在发米了。我小舅子。

0: 孙干部没有按照规定分地吗？郡的大块的田都分给那帮回村的兵了，就是唐局国的手下。农会在划分的时候，说我们家以前家产厚实，算是中农，就分给我们一些散的烂的田。中农。
1: 就你们家这条件给定为中等。罗同志，说实话，我现在有这些田呢，都已经满足了，真的还是感谢党。
2: 走，你跟我走，找一趟你们村干部。哎，
3: 这可使不得，那是镇长亲自督办的。
2: 分地的事是你们镇长办的。
1: 他们怎么来了？

0: 能会告诉我们赵方对吧？
1: 四万四万。五四文。五十来号，五十来号。我跟您了解一个情况，刘明华他们家住哪？再一个就是，
0: 你是刘明华。
1: 啊。李志强呢？
0: 再一个。
1: 张明呢？
0: 哪一个是？
1: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三个人应该是中农，但是现在你把他们化为贫农，还把最好的田地分给了他们。我想问问，为什么？
0: 是上面的指示。
1: 上面？哪个上面？
2: 我可是有地契的，那些地解放前都是我家的，现在只不过从地主手里分回来而已。
3: 地契呢？
2: 看，来嘞，
1: 拿过来。

0: 你们家这么多地，你早成地主了，还出来当散兵，说出来谁信呢？
1: ，
2: 分了地，
3: 不好好回家种地，
2: 躲在这儿抽大烟。
3: 地不是你们自己领的，帮别人打掩护呢，
2: 在这儿跟我糊弄鬼呢？
0: 肯定是唐吉贵，他假意把地给分出来，把那些散田烂田分给贫农，把最好的田留给自己。这明摆着欺负我们贫苦农。
3: 周王同志，
4: 我想问问，谁给唐启贵那么大权？你不说我也知道。陈全，
0: 到，
4: 把他们所有人带回去，强制解约。
0: 是，全部带走。
5: 是
6: 是。
5: 走，
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你贪污公粮的铁证，私吞救济粮，勾结地主，阻碍土改，这帮人以前是你的帮凶，如今成了你违纪的证人。
7: 大惊小怪的，你个娃娃，
0: 你给我严肃点。
8: 要干嘛？
7: 莫要怕，说你是个娃娃你还不信？
9: 看看，这个，这些刀疤，这是20多年前地主砍的。还有这个，前年打游击挨的枪子儿，这是二弟留下的。简阳解放的时候牺牲了。
0: 你什么意思？
7: 我们兄弟两个为了革命出生入死。

0: 我多吃几口粮，多问几块钱，怎么了？啊，还搞这么大阵仗？哎呦，这证据、证人，我吃的，我拿的，我分的，治得了我这一身伤，还得我二弟的命啊！
1: 满嘴荒唐，一派胡言。 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安稳的日子。像你这样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自己说你和土匪恶霸有差别吗？啊！你这种所作所为还在这张口闭口的跟我谈革命，你配吗？ 带走。
2: 是。

0: 这是我起草的西南局对各地土改及正反运动的指示，你看一看有什么补充。
1: 很全面嘛，还丰富啥子啊？可以啊。
0: 其他方面的，
1: 这个土改工作已经展开了嘛，只要有序进行都可以了。我觉得眼下啊，都是这个争锋的工作，问题有点多。我们有好多同志对这个争锋运动始终认识啊都停留在口头上，认为开个会发个言都可以过关了，这个不行哦。所以在党的这个29周年庆祝大会上，你这个发言中啊，要认真地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2: 要给这些同志啊好好敲个警钟才行。
0: 这个报告我已经起草好了，我拿给你看一看。
1: 哦。
3: 伯伯吃西瓜。
1: 哎呦，胖胖哦，你吃没嘛？
3: 吃了。
1: 再来一块，来。
4: 不用了。
1: 来一块，来一块。
5: 现切的西瓜可甜了，吃过了。
1: 啊，周林同志哦，你这个保障哦太到位了。
6: 好，谢谢。
4: 走。
0: 师长，你看一看。
1: 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使自己勇敢地前进。说得好哦，说得太好了，这个切中的要害。我们有些同志啊，心里面翻出了好多小疙瘩，你晓得不晓得嘛？脑壳里面嘛，找到了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胜利之师，你摆啥子臭架子嘛？面对一些民族人士和党外人士哦，人家好多好的建议，啊，有益的建议，根本就不听。长此下去，这是要出大问题了。
0: 对的，党外人士对我们的党员干部提出有益的建议或批评，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嘛。
1: 哦，你要尊重人家才行。
0: 哦，要勇敢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全党争锋运动的目的之所在哦。
7: 哎，师长，吃瓜啊。
1: 哦，哎呦，
7: 到这块
1: 自己来，自己来。
7: 高嘛高嘛，来嘛。
1: 嗯，
7: 我也来一碗。
1: 嗯，甜哦。
7: 嗯，
1: 很甜嘛。
7: 甜啊。
1: 哦。

0: 脑壳儿。
1: 你大清早的，你躺在那儿干啥子？好吓人哦！
2: 老板娘。
3: 哎呦，老卡儿，
4: 老卡儿，
2: 老公，
4: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4: 怎么样？
2: 哎，老公，一点心意不曾敬意。
4: 哎呦，哎，这可不行。
2: 你听我说吧。我谢谢你，你把我抓到那个收容所。
4: 哎呦，
2: 你不要误会噻，我真心实意感谢你们的。哎，老哥，你听我说，要不是你把我抓到那个收容所，我那个几十年的大烟熏头肯定戒不了嘛。
4: 戒了就好，戒了就好。
2: 老哥，你不晓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难受，哎呦，吃不好，睡不着，但是兄弟我。熬住了，你看我，你看我，哎，我浑身轻松了。
4: 哎，这肉啊，拿回屋里头煮煮啊。
2: 不，哎，
4: 该好好。
2: 你拿着，
4: 不能收，绝不能收。
2: 哎，我还有个事，我还包庇了那个扫盲犯哦。
4: 哎呦，
2: 我跟你说，以后我也可以看报纸读书了。
4: 哎，你还能考状元，所以这肉啊，更得回屋里头煮煮。
2: 哎，
4: 拿着，
2: 哎呀，你拿着，
0: 哎呀，老公。
3: 不能
4: 要，
3: 缺个肉，
4: 不能要
0: 。哎呀，弄好一块三鲜肉，吃老筋。
5: 现在前面的任务也完成了，
6: 公司企业逐步的复工复产。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转向全面的经济建设。
5: 所以，邓书记才会亲自挂帅我们财经委。
6: 准备好吧，要打硬仗了。
7: 在我们的监督之下，绝大多数的贫农、务农均已经分到了满意的田地。另外，大部分的地主、中农也都慢慢接受了土改的政策。所有违纪的干部均已免职待查。
8: 另外，第三批的赈灾粮也已经发放了，但是还存在不小的缺口。
9: 三文，
10: 到。
9: 我看你去了一趟简阳啊，瘦了一大圈啊，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10: 吃了。
9: 我知道，工作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工作呢？
8: 是，主任说的对，我下回一定注意。
9: 政委，我看这次粮荒啊，干部违规违纪、中饱私囊，这是部分原因。还是匪患和征粮，导致城市的存粮比农村要多。
10: 嗯，我们要做好把城市富裕的粮食向乡村回流的工作，保障老百姓吃饱饭。土地改革这条道路走对了，要坚持下去。我认为啊，还要多搞几个土改试点，逐步的向西南地区全面推广开来。
9: 好。
7: 报告邓书记，我有一个情况想跟您反馈一下。
10: 说。
8: 就是在我们赈灾和土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不少地区的村民依然保持吸食大烟的习惯，甚至出现了拿自己的粮食去换取烟土的情况。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宣传政策和办法。部分村民吸食鸦片烟成瘾，即便强制戒烟也效果不佳，不少人依旧好吃懒做，不想耕地，只想白吃赈灾粮。
10: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8: 行，邓书记、张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了。
9: 好。
11: 然后，
12: 何老总，
11: 哎。要回去啊？
12: 是，
11: 好。啊，
13: 哎，
11: 你们都在啊？
13: 哎，
12: 走，
11: 我来汇报汇报工作。
13: 哟啊，开玩笑，有什么事说嘛。
11: 我是来说说剿匪的事情。西南地区呢，剿匪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个月了，共歼匪19万余人。这说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剿匪的这件事情上有着足够的把握。所以，彻底的把这帮土匪消灭掉是指日可待喽。
10: 嗯，
14: 这都是何老总指挥得力哟。
11: 这是我们西南局的策略得当，这说明 武装剿匪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彻底把他们土匪给瓦解了。
9: 是啊，本来啊，土改和剿匪这两个工作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方面呢是打击封建势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土改工作铺路。这年初的时候啊，政委就说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啊，就是我们西南的淮海战役，而这个土改运动呢，就是我们西南的渡江战役。
11: 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白做的，啊，都是互相影响的嘛。
10: 刚才呀，斯文同志提到了鸦片的问题，很严重哦。
9: 是啊，
11: 年初啊，我在整编旧国民党军的时候，就发现了川军里面有很多的士兵在吸食鸦片，这士兵都如此，乡村泛滥可想而知嘛。
9: 是啊，强制戒除只能治标，只有转变思想才能治本。
10: 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行呐，必须马上制定一个政策出来。
12: 根据邓书记亲自起草的《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草案》，对禁烟作出如下指示：根据救灾的实际需要，可以采取以粮食换烟土的办法，
7: 每两斤粮食换一两烟土，并且当众销毁。这样一来，可以实现救灾禁烟，还能大大的降低财政成本。
12: 所以，同志们，去简阳运粮禁烟，有人自告奋勇吗？
11: 小蒋同志来了。哎，
15: 毛叔叔，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正好我买了麻花，尝尝两种口味的。
15: 好好，谢谢毛叔叔，谢谢，
4: 好吃，
15: 谢谢啊。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5: 聊聊正事儿吧，你说这禁烟该怎么弄啊？我也没弄过，帮我出出主意。
16: 你没弄过就敢去啊？我听说这抽大烟的人啊，跟土匪一样，可怕的很。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

0: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堰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1: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2: 那还有好久呢。
1: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2: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啊，走吧。
2: 嗯，走。
1: 石头，我想吃这个。
3: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1: 草莓的吧。
3: 草莓的是吗？好的。你下去烤啊。
1: 好。
4: 哎，石头。
2: 哎。
4: 你咋？
2: 富贵儿。
0: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4: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
1: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4: 对呀、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2: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4: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刘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1: 更多。
4: 对呀。
2: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1: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2: 你怎么画都行。
4: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4: 来看一下。
0: 文创店的富贵儿，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塘，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2: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4: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1-2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3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楚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2: 好嘞。
1: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2: 好。
4: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2: 别胡说。
0: 悠悠上塘水，默默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2: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1: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2: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告诉我，你们来了。
1: 高老师。哎，
5: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你好。
6: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
7: 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

0: 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2: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深耕医药主业，坚守绿色发展底色。2025年，国邦医药上虞基地锚定创新驱动绿色制造，稳步体质增效。2026年，企业乘势而上，以超10亿元技改项目为抓手，持续夯实研发实力，优化绿色产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铿锵。
0: 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邦药业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绿色制造技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200多名施工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推进生产设备进场安装。项目一期跑出建设加速度，将于今年建成投产，成为企业2026年扩产升级、壮大绿色医药产能的核心支撑。
2: 近几年来，一个建设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啊，产值啊，计划要建将近30个亿的，啊，那么投资呢，大概得10个亿。这个项目目前呢是现在属于是第一期，计划是在10月份的时候是完成设备安装，12月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投产，当年安装，当年投产。
0: 奋进新城，锚定快动。该项目对于国邦上虞基地锚定新目标、开启新征程、大手笔布局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重点布局高附加值产品，全面提升高端产能与产业链协同能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特色原料药领域的领先地位，助力打造全球医药制造产业链核心配套工厂。
2: 就是在这一条线里面啊，可以就是进行切换的，就是相当于模块化的，可以进行调整的。就多功能车间，我们计划的呢，上的呢有心血管类、呼吸类，还包括糖尿病这些基本上都包含进去了。然后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建好呢，整体规划呢，大概得30多个产品。
0: 据介绍，作为国邦医药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上虞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特色原料药及中间体领域，做强制造与市场两大平台。全年集团总营收突破6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上虞基地贡献突出，其中医药业务稳建筑牢基本盘，动保业务高速增长，核心产品出货量同比增长超30%，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2026年，力争逐步实现60个产品全球领先、150个产品常规化生产、200个产品具备生产能力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上虞基地严守绿色环保标准，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环保设施，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低碳减排，推动环保、安全、质量全链条升级，互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绍兴市民营企业研发投入30强，绿色制造标杆效益持续凸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立足上虞扎根主业，创新为益，绿色为基。国邦上虞基地将继续深耕医药健康领域，以研发赋能产品升级，以绿色护航长远发展，为上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昨天上午，区旅游协会在曹阿里13弄开展文旅视觉创作与传播逻辑专题培训，破解文旅宣传同质化、传播力不足等难题，进一步提升我区文旅行业新媒体宣传水平，挖掘本土文旅传播潜力，讲好上虞文旅故事。
1: 培训特邀浙江省社协航拍专委会副秘书长、张力视觉工作室主创人张力前来授课，以文旅视觉出圈密码、影像创作美感与爆款案例解析为主题，采用案例讲解、技巧传授、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内容紧贴当下文旅宣传工作实际。课堂上，张力深度剖析新媒体传播变革趋势，解读技术普惠、平台红利带来的文旅创作新机遇。针对文旅新媒体运营核心、培训系统拆解爆款内容5大关键要素，围绕热点捕捉、IP 塑造、视觉美学、情感共鸣、传播裂变等核心维度，结合出圈作品与行业标杆案例，细致讲解影像创作技巧与新媒体运营逻辑，帮助学员建立全新的视觉拍摄思维与内容传播思维。此次专题培训精准赋能我区文旅宣传队伍，有效补齐从业人员新媒体创作短板，进一步夯实全区文旅新媒体宣传基础。下一步，区旅游协会将持续

0: 搭建专业化学习平台，持续提升行业宣传创作能力，以优质视觉内容、创新传播方式擦亮剩余文旅名片，助力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热浪席卷全城。高温天气下，城市绿植进入疯长旺季。 为持续擦亮城市绿化颜值，守护良好生态景观，我区园林工人不惧酷暑，坚守一线，在各个绿化点位开展精细化护绿作业，用汗水守护满城青翠。上午9点多，骄阳似火，滨江户外毫无遮挡，气温居高不下。在一江两岸三栖景观带，十几位园林工人分散在绿化带中，全身心投入人工除草作业。大家头戴草帽，弯腰俯身拔除杂草。 闷热的绿化丛中，热气裹挟着草木的燥热扑面而来，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滴落，浸透头发和衣衫。腰间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大家不顾闷热环境，将丛生杂草一一清理，不放过一处死角，全力保持滨江绿化带整洁清爽。
2: 看到那个时候，我做草啊，哎，你醒嘞，天天听不起来，我越来越轻松嘞。
3: 嗯，那谁看到？
0: 一类花起来，越来越好起来嘛。那个萝卜长得多少好哎，多少漂亮，呀，高兴。夏季雨水足，气温高，杂草生长速度快，慢，绿化覆盖范围广，管护点位分散。入夏以来，城区300多名园林养护工人坚守岗位，轮番值守，奔波在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滨江景观带等各个区域，他们无惧酷暑，只为守护一方青绿。 结合高温作业实际，园林养护部门科学优化作业时间，实行错峰施工模式，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保障一线工人防暑安全。烈日坚守不负青绿，炎炎夏日里，每一位园林工人都是城市最美的守护者。他们顶着高温，默默耕耘，用重复枯燥的弯腰劳作清理杂草，半亮景致，用辛勤汗水筑牢城市生态底色，
4: 为广大市民留住满目清新、一城美景。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暑期以来，格里恩咖啡、新月谷、九曲桥、翠翠森林、桃花源生态旅游区等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周末单日单点位客流均突破500人次。面对临水景区增多、亲子游客占比高带来的安全压力，东关派出所主动靠前，精准试测，组建了文旅护航队。 并联动20名景区安保与义警力量，以防溺水工作为核心，打出一套巡逻防控加隐患排查、加暖心服务组合拳，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在翠翠森林的游玩区，民警正沿着水岸线徒步巡逻，时刻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并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让游客安全戏水。因为景区内有竹筏码头和玻璃船体验区，民警每天开展上门安全检查，督促经营方为每艘体验船只配备合格救生衣，在登船点增设防滑垫与安全提示牌，高峰期安排专人维持登船秩序，避免拥挤落水。 针对儿童游客集中的特点，民警每天分2个班次开展高频次巡查，向陪同家长反复强调暑期看护注意事项。与此同时，针对辖区内游玩景点众多的情况，派出所加大日常巡逻密度，累计巡逻里程超420公里，及时疏导人流拥堵点位23处，快速处置物品遗失、老人走散等各类游。

0: 游客求助21起。
1: 据旅游景点众多，且均临水靠岸，暑期来临之际，我派出所增加2名警力，开展上下午多频次巡逻，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对景点的服务设施、消防安全以及防溺水设备进行检查。
0: 高温酷暑，东关派出所还会同街道在5个景区的流动警务服务点内准备好冰镇矿泉水、绿豆汤以及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帮助。下一步，东关派出所将持续绷紧暑期安全弦，把防溺水工作贯穿文旅安保全过程，用坚守与担当为辖区文旅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平安而归。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白马春晖园正式开启春晖嗨一下、合理好乘凉暑期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每逢周五周六从黄昏到星夜，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水上市集、花船巡游、荧光皮划艇、课本场景打卡、无声挑战赛等多元体验于一体的夏日纳凉盛宴。夜色渐浓，白马湖畔的营地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烧烤架上烟火升腾，肉串滋滋作响，三五好友围坐一起大快朵颐。营地内多款互动游戏同时开放，游客参与即可累积积分，兑换文创好礼，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当属泡泡浴区域，漫天飞舞的泡泡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孩子们在泡泡海洋里追逐嬉闹。
3: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然后可以看电影、听音乐，还可以玩很多趣味游戏，然后攒积分兑换小礼物，体验感很强。然后呢，就是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出来放松。
2: 白马湖夏日清凉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每逢周五周六，白马湖畔将开启跟着课本去旅行、创意打卡、荧光皮划艇和无声偷吃挑战等丰富体验。白天以荷塘月色为灵感的半亩方塘光影秀与复原背影意境的民国风车站全天开放，游客闯关可兑好礼。傍晚缀满仙荷的花筏载着卖花郎泛舟湖上，与岸边游人互动。此外，晚间的7点、8点、9点3个整点，湖畔营地将举办无声偷吃挑战，并悉享用夏夜小食不出声即可赢奖。光影秀与车站打卡区每日全时段开放，方便随时前往。这个夏天，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携亲带友，在桨声灯影、课本记忆与烟火嬉闹中，感受上虞独有的清凉夏夜。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近日实施夜市1周年庆典，即夏日啤酒音乐节在璀璨灯光与人潮涌动中拉开帷幕。一年前，这里仅有26个摊位，如今已聚集300家商户，用实打实的烟火气点燃了上虞夜经济。活动现场灯火绚烂，人气高涨，激情澎湃的乐队演唱、惊喜不断的互动游戏与福利派送轮番上演，市民游客踊跃报名，同台比拼，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尽速畅饮、互动玩乐。这场活力满满的夏日城市图景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热潮，持续擦亮本地夜经济名片。去年7月实施夜市初开张时仅有26个摊位，为丰富群众业余生活、拉动民生就业、激活夜间经济，百官街道协同区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靠前服务，对夜市进行整体规划升级、规范管理、配套完善。浙江石狮商贸城作为运营主体，通过科学划定经营区域、改造基础设施、优化环境卫生、规范经营秩序，吸引大批特色商户、创业青年等扎根兴业。短短一年间，夜市规模快速壮大，业态日趋齐全丰富，烟火氛围浓厚。这里不仅成为市民夜间休闲打卡消费的首选地，更成为拉动本地小微经济、带动灵活就业、提振市井消费的重要民生载体。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闷热依旧是主旋律。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8度。预计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加强控制，晴热高温天气全面回归。同时，午后还特别容易触发分散性雷阵雨，高温加上雷阵雨，妥妥的下开水模式。特别要提醒大家，有雷雨地区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之前，家里阳台上的花盆、晾衣架记得要收一收，做好加固，千万别大意。另外，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户外工作的朋友尽量要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多补充水分，注意休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小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8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枫糖李，它有个蛇一把又是开了，蛇一把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倘若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气多的话，它那个糖度能够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基本上和差不多的。要是从贵州罗马那里引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都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各草几个的，基本上是半新的，估值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要生产种子。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有这个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也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

0: 有啊，吃比较多是不是？
1: 嗯，
0: 那应该要牛肾汤，应该主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
1: 嗯，
0: 你等于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2: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是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尧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0: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一个缺点，它应该视频里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
1: 嗯。
0: 但是口感所需，它质量肯定是我有摘下来，你有直接可以吃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不能不吸也没事。
2: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地肥至关重要。张望尧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0: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有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羊要羊粪，我有一只一对羊粪，每次到每年十月份要十一到十一月份的施肥。
2: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蜂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0: 这个不是烂的，这个蜂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
1: 嗯，
0: 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2: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尧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蜂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蜂糖李。张望尧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隐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云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馆溪的潺潺流水， 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

0: 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之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则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再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接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近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江小学校园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来看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余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李三焦到左右开弓似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宜、刚柔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绘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活动不仅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惠农信息。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它就是丝绸。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 经过6、7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

0: 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1: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0: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8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0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义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支。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 随行者又有人被夺

0: 夺取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已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1: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地方。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干父逃回汉朝，
2: 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
0: 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10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6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
2: 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3: 张骞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в Фергане, то есть в Даване, выращивали рис, пшеницу, сеяли траву мусу, то есть люцерну, разводили виноград и дела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ина из винограда. И что Давань славилась еще своими высокопородными лошадьми.
0: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50，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 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

0: 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1: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就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全部的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0: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侵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2: 对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左勾拳。
0: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康居、大肉之、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3: 张骞呢，等于是第一个哈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呢，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进入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凿空。
0: 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4: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0: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

0: 旱的地区之一。住在这里的人们采用一种叫坎儿井的地下水利工程，而这项技术始创于西汉。当时汉人来到这里移民屯田，把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阿里米尔大妈每天的生活就是从这坎儿井里流淌出的涓涓泉水中开始的。她和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受惠于这坎儿井中的水的滋润。忙完劳作，阿里米尔大妈开始为家人准备丰盛的午餐，而这顿佳肴是我们内地人喜爱的饺子。早在1000多年前，中原汉民族沿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也把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带到了这里，饺子就是其中之一。丝绸之路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同时，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西瓜、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2000年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1: 2000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重塑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就追溯和回归。
0: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2: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到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条北传这条线上重要的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0: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蚩尤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避权患，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
3: 小小。

0: 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